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其中在南下 51.4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49.1 公里冈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北上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中港系统接国道四号往东方向匝道，转弯处的内线车道掉落黑色中型铁架。国道三号北上413公里过竹田系统，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7.4公里过八里三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在13公里林口交流道前，路间有多片塑胶垫掉落。台61线北上281.8公里南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北上159.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发现轮胎掉落。台84线东向27.4公里过关田系统，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的话是由陈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3: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4: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2: 没错，伊托米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3: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4: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2: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3: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3: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4: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6: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5: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6: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7: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8: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我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

0: 变了，啊，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哦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给，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那在这地方看一下时间到了8:06，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好，那拨通花莲转7，台东的路况麻烦转8。好，我们先把这个在花莲台东地区今天的路况跟大家做一次会诊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花莲南区的部分哈，南区呢在玉里啊、富里那个方向，就是花莲的南区哦。在花莲南区呢，主要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南岸瀑布这个地方呢，啊，4公里的路段啊，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台11线的部分呢，在海洋公园那段呢，8:02到9:01呢，持续进行的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就是分为这个双向的部分，因为它的道路还蛮宽敞的，影响呢并不是很大哦。再来台9线的华东公路目前也都蛮 OK 的，台9丁线的部分呢，来看看呢，就是在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那这地方呢有这个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从8点到下午的5点每30分钟放行哦。那放行让车子清空完全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封闭施工。这是呢在和平路段哦，就是61.2到61.5K 的部分。在苏花的部分呢，在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修复工程在进行。上午的时间从7点就开始施工，到下午的4点，期间呢就是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今天的联防救这个救灾的好部分呢，好，就是在昨天预演第3季的苏花联防救灾的预演，啊，那结束了，今天要正式，那一样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10点到12点呢，这地方呢会封闭了哈，就是在苏花改的154.6公里到165.4公里，也就是封闭呢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这段。好，这是呢今天正式早上呢有2个小时会封闭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哦。那其他整个苏花路廊呢都还是呢蛮 OK 的。好，那当然经过任何有施工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动线。在台八中横现在封闭，好，开始封闭了，从这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8点封闭施工，等到10点才会呢再放行哦。那再放行的话呢，就是5分钟的时间哈，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放行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看看呢，在台东端的部分呢，台东的这个台20线的部分呢，南横公路今天呢就是要往高雄的话，只能行驶到了梅山口，就必须折返了。好，那另外呢，再来力道的路段呢，174.1。好，这地方有边坡工程在进行。那这个每个礼拜就是1、2、3、4、6是开放的时间，如好的来跟大家提醒一下，从早上8点开始施工呢，到下午的5点。那开放的时间呢，会在这个10点，好，2个小时放一次，10点放20分钟，12点呢中午一般都放1小时，会放到1点。那1点之后呢，到了2点再开放到2点10分，再来就是3点到3点10分，好，最后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夜间是没有特别管制的部分啊。这是呢，在台二十线的部分啊，174.1的力道路段。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碧山隧道的177到178双向，会有这个灾害修复工程进行才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呢，再来新武到雾路的路段呢，179.5到19 195.3 呢，有八个地方工程都是在

0: 误入到新武的地方，来这地方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花东纵谷呢，在台东段的池上大桥仍旧在施工，然后北上呢就双向通行。另外呢，在龙过脉路段呢，也就是呢从342.2呢到这个342.3，再来呢接续342.7到342.7啊，这个342.74的哈，那简单的说就是说从342到342.7，好，这地方的龙过脉路段呢有边坡的修复工程，然后早上呢8点到下午5点呢南下施工，北上呢就单线通车，所以的影响都还好了啊。那鹿野路段的部分呢，332到333，这地方双向有路树修剪工程，从8点到下午的5点，好，那主线道是正常的，所以呢影响都不大。南回的部分呢，就是在413.8呢到414.9的大鸟路段啊，这地方呢内侧是正常通行的。还有呢大鸟路段呢415.7呢到416的这个地方，后来有照明设备，那这个占用了双向的外侧，内侧还是正常行驶的。好，以上呢就是花莲跟台东今天我们会诊的相关的这个路况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啊。好的，那么当然有一些呢可能比较属于即时路况。好，突发的路况啦，号志灯故障啦，有坑洞啦，有散落物啦，这个部分哦，都麻烦大家随时拨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麻烦立卡等位啦哈。好的，来看吧，时间现在是8:12，各位听众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哦，每个礼拜我们从周一到周五呢，上午的7点到10点呢进行的触鼻逃位的节目。当然有任何路况讯息呢，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空吧空空空空空103。好，打这个电话进来，因为呢全国统一的哈，那也刚好花莲跟台东收听的频率呢都是 FM94.3， 这个也是刚刚好哈，所以呢在这个花东地区来，你只要听这类频道都免转来转去哈，都继续给听下去哈。那原时段呢，台东的主持人就早安台东敏宁呢，今天明天下周一二是休假的，所以这几天呢会由我呢兰琪在空中呢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好不好，这类三点钟的时间，有四天，有四天时间哈。好，大家轻松快乐，无烦恼，精神好。会记得有落空，打电话跟我讲哦。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哎、欸，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哎、欸，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没事的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3: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可以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啊，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代管，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OK， 现在时间到了8:15哈，来，我们接下来安排的歌曲呢，这个中国歌给哦，中国歌二三十年后的中国，啊，你讲过了，十年我好，我讲叫做怀念老歌了哈，大概两个定义我赶快，大概就好了啦哈。好，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这首歌其实基本上它是一首很早很早的一首，我们讲了台湾的这个民谣时期啊、哦。那但是演唱人他倒是比较特别哈，因为他重新诠释年代呢是在1992年的时候哈，就是陈淑桦。

陈淑桦呢，其实从小就开始唱歌哈，那成名在80年代的民歌后期，好像那个他的那首什么夕阳伴我归之类的吧哈。那后来唱了很多的歌曲，问啊，还有什么秋意上心头，都是他所唱的很棒的歌曲。但是在1992年呢，推出了他生涯当中的第一张的台语专辑。那这个专辑居然是唱的台湾民谣的部分啊。那这些台语歌曲呢，透过他这个清新的民间的这种小调的部分，透过他的诠释呢，啊，当时是在李宗盛的一个坚持之下呢，才有淑桦的台湾歌哈，这个陈淑桦的台湾歌。展现出他简单，还有他这个比较质朴的那个部分啊，所以他来唱的歌曲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月夜愁》，还有一首呢就是《北波丹》哈，都是呢在日治时代的哈那个时候的一个爱情歌曲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在他重新诠释的那首歌曲《白牡丹》《北波丹》，其实台湾民谣老歌，但是他在1992年呢，就是民国81年呢才发行这张专辑，所以呢，他算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了吗？

好，这是在1992年呢，陈淑桦呢，她第一次呢唱台语歌曲的，而且发这专辑，李宗盛来监制的这张专辑了啊、哦，所以呢，这个听起来就是很清新，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很清亮哦。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北波单调，咱继续来，我们从刚这个92年来继续的往前走呢，走到了这个93年的时候。

最后呢，来有一首轻快的歌曲。今天台东联播，我们就来一首《来去台东》。哎，这首歌曲呢是轻快动人，然后朗朗上口的一首呢，旋律大家应该都会唱了吧？就来听呢，1993年沈文成的《来去台东》。

好了，听这首歌曲了，大家其实一定蛮熟悉，常常都会听到，来去台东，来去台东，1993年呢，在那个时候呢，沈文强唱了这首歌，其实很多也会有地名的歌曲，可能对 在地人听起来会特别有感觉，所以今天台东联播花莲地区了，当然相对有任何即时路况要通报的话，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花莲的分机呢转7，台东话呢转8，好，7跟8都 OK 的。好，不是说只有这个早上的时间，任何时间都可以拨电话，任何时间打的电话号码呢也都是一样的了。好，刚刚从这个北波丹的92年走到了93年的 Lucky 台当，到了94年的时候呢，来好这首歌曲呢大家也很熟悉，夺了第7届金曲奖的最佳这个方言女歌手奖呢，来这首歌呢歌词也非常的优美，那曾经像萧敬腾也曾经翻唱过了，也是这个台语的这些歌曲当中我们讲经典中的这个珍品啊，收录在呢这个《鼻尖瓜香》江蕙的《鼻尖瓜香》里面的某一首歌。各位有没有想到，到底我这样讲了半天，你可能会想到是哪一首？如果你知道哪一首，表示你真的太厉害了。

连这个专辑的悲情歌声里头的专辑的歌名你都能知道的话，真的是我只能说你行怪、啊、真的是很棒的，能够去了解你喜欢的这些歌曲的这些故事跟年代、啊、你如果不知道没关系，我说给你知道也赶快就来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昨天惨遭爆洪及土石流侵袭，至少造成160人死亡。尼泊尔观光局表示，灾害发生数个小时后，约有403名游客失联，其中341人为外国人，包括142名印度人，以及来自澳洲、英国、马来西亚、荷兰、葡萄牙、南非、韩国跟美国的民众。经济部将大幅修订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改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新条例将扩大适用对象，把商圈、市场、夜市等业者全数纳入，不再限于公司形态的企业，

0: 力拼九月时送进立法院审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经济部指出，根据2025年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国内中小微企业家数达 171.6 万家，占全台企业总数 98.9%， 更承载全台约八成 919.4 万人的劳动力。在出口贡献上，中小微企业创造了高达 3.2 兆元的出口金额，销售额占全体企业比例达 79.3%。 立委关切新条例与现行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差异，经济部政务次长何进仓说明，新条例在既有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基础下，进一步扩大租税优惠及奖补助措施，同时放宽适用门槛，纳入更多小微型业者，
2: 会把一些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像商圈、市场、夜市这些小微企业的部分，也把它纳到这个
3: 小商家都把它列入，
2: 对，都把它列进来。
3: 不一定是公司嘛，
2: 是
3: 中小企业发展条例里面是要公司才可以。那现在微企业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市场啊，或者是小店家，都把它纳入。
1: 何进仓指出，未来将全面检讨现行条件并降低门槛，让更多企业能申请租税优惠。新条例草案也将研议放宽增雇员工的年龄范围和加薪抵减率，并加码研发补助、信用保证及市场拓销等经费资源，预计九月把新条例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市议员王威源为了帮业者争取市场拆除重建标案，不仅护航官说，还企图行贿新北市政府市场处长20万元。新北地检署认定他涉犯贪污行贿罪嫌，昨天依法起诉，并具体求处3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市长处今年3月办理预算2000多万的万里公有零售市场拆除重建工程标案，新北市议员王威源得知后，想寻觅符合资格厂商投标，后来发现厂商不具投标资格，不仅协助删除投标限制，让厂商取得资格审查，还谋意向市场处长官说。王威源拜会市场处长时，带上洋酒礼盒，里面放了20万元，并留着拜托一下的纸条。事后市场处长发现现金，赶紧通报政风移送检调查办。新北地检署获报发动搜索侦查，认定王威源涉犯贪污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结新北市王姓议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刑求贿赂案，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
4: 检察官审酌王威源意图交付现金贿赂，损害政府采购程序公平公正性，犯后否认犯行，还无端指摘市场处处长当场得知现金贿赂后还收受等情状，因此建请法院量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相当的罚金，以彰法纪。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大医院近日传出有患者在急诊候床12天后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属待因医院现象，将与台大及地方卫生局讨论，强化分流，落实制度化收案，以缓解医疗量能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6: 近期有民众在社群发文，指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等候12天仍没有病床，最终不幸过世。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北地区9家医学中心，除了台大医院外，其他医院并没有出现急诊拥塞。他指出，台大已经推动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在家住院，并与联合医院等院所合作转诊，但仍有不足之处。
7: 局长、院长还有台大的一些主管，大家再讨论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在精进的地方？除了内部的碰床住院的流程，还有外部的跟联合医院的合作方案，能不能有更多的诱因来鼓励？当然也很希望呢，那么民众呢能够配合这个医院啊医师的评估，医师都是评估完之后觉得可以转诊到其他医院住院的，那么才会去安排。
6: 针对外界质疑是否优先收治病况单纯的患者，石崇良坦言不敢说完全没有，但应该是个案考量，未来将与台大讨论进一步制度化收治流程。此外，有医师质疑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成效，石崇良强调 UCC 是卫福部因应急诊拥塞的10大策略之一，主要协助分流轻中症患者，让急诊人员专注在紧急重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

0: 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2: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2: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3: 嗯，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6: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5: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6: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5: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6: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5: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好了，回到现场来，现在看一下时间到了8:39了。好，提醒呢，就是交通路况之外有一些生活讯息了哈，我民生讯息也随时在空中跟大家做提醒。各位听众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小时节目的触笔讨会。在早安台东呢，就是今天明天跟下周一二啊，然后有4天的这个节目呢，原时段敏玲休假，就是主持人敏玲休假，联播花莲分台，所以呢，我会在节目当中把台东花莲路况呢一并做一些的整理啊。那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花莲地区的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的讯息，要提醒各位啊。那在今天啊，就是水莲坝跟这个木瓜坝呢，预定在今天的早上九点钟到下午的到明天哦，等于说到28号呢，明天周五下午的4:40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木瓜溪的水位呢就会有些调整哦，不必要，当然尽可能不要到河床去，不但是木瓜溪的任何溪流也不太适合哦，因为山区呢这个雨呢下的比较大哦，常常会有呢这个很最终这个雨这个水啦很湍急，一下呢就突然就是溪水暴涨。像你看前两天不是花莲在山区的也是有人到山区去，后来就困到那地方，他没想到说啊这个水呢怎么涨得这么快，等发现说哇北湖啊，赶快的顺利把它救援出来。这个部分呢请大家来这段时间也减少到西边河边山边海边这些地方呢都尽量不要过去，如果真的有必要要过去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到安全，这部分还有天气的变化也要一并的注意了哈。那今天呢天气的感觉上呢就慢慢好起来，至少呢早上出了太阳一下下，现在太阳又不见了哦，但是呢基本上全台各地呢都还是有降雨的几率，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小心哦。好的，那么目前呢在花莲地区的部分呢，东部地区这个地方呢路况呢台八中横泰鲁阁天祥还有官员呢 要等到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所以目前的台八

0: 中横还是不能行驶的。台九线的部分呢，在苏花的路段呢，大清水明隧道的 159.4K 的部分呢，大约30分钟放一次，大概抓30分钟放一次，所以呢停留时间不会太久的。好，这是呢在台九苏花的部分。那等一下10点钟呢，联防救灾的正式演练就要开始了。10点钟会封闭了苏花改的 154.6到 165.4 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这两个地方呢，请大家注意啊。那另外再来呢，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仁和平路段 61.2 到 61.5 公里的部分呢有偏波工程，那这地方呢每30分钟放一次，那每次放行呢是让这个现场的车辆完全清空走完之后才会呢继续再封闭30分钟，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在花东公路的部分 OK， 台十一线呢也都 OK 的。那另外呢就提醒了，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方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所以等10点钟台30线的这个地方就会放行了。以上呢是花莲端的部分。那台东的部分呢，今天呢来行驶呢，在台东的话呢走南回公路的话呢，大家还是随时掌握了相关的讯息。因为基本上来讲呢，像台东的话在台20线呢每个礼拜二三四如果说你要通到这个高雄是 不 OK 的，二三四不行，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像礼拜五六日一就可以呢行驶到梅山口。那今天呢只能走到了就是向阳就必须要折返了，就必须折返。另外呢力道路段的话 174.1 公里的路段呢，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这地方呢是有边坡工程，双向都有一些管制的部分。那开放时间呢，等一下开放会在10点到10点20分，再来就等中午的12点到1点的那一档了。好，那下午是2点到2点10分会再放行，那最后还有再来就是3点到3点10分。好，基本上来讲呢，下午的话呢等于说一个小时大概就放一次，到了5点钟之后呢就没有管制了。这是呢在力道 174.1 公里的台20线的部分。好的，那么有一些等一下如果有一些及时的路况再进来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来做提醒。现在时间到了8点43分，八点四十三分，在空中飞盘大概出名头尾和你无烦恼，清醒后会记得有路况要打电话跟我说哦，打几号你会记得无？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转8。
1: 各位朋友大家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哎，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2: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3: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公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1: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2: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1: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3: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1: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5: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比桃贝》，请你一定要。

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头贝》，醋鼻头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现在呢，时间的早上的8:46哈。来，刚刚呢，在这个上个阶段呢，听的这个中国歌曲哈，就是台语的部分哈，台语的部分。我刚刚播了一首《来去台湾》啊，《来去台东》不是台湾哦，1992年的歌曲了哈。然后93了，然后现在有一首歌新歌叫做《回去台东》哈。刚是来去台东对吧？《来去台东》这叫回去台东，不过它是一首国语的歌曲了哈。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艾米丽跟那乌瓦少女队呢来唱的这首，我们来听看看《回去台东》。

好了，这个歌曲呢，就是回去台东，来自呢纳瓦屋少女队跟艾米丽呢所唱的这首歌。好，接下来来听池修这首好短的歌曲哦，1分49秒，叫《我美不美》。

好了，这个歌曲呢，我美不美？你看，就是一分四十九秒了，很短的歌曲哈，一下就哦唱完了。好了，再来听圣恩哦，来圣恩的歌曲叫《谁说的》。

对，甚至后面唱的你什么你和我你和我你和我，然后觉得哎，这首歌叫你和我吧？不是，这首歌叫做谁说的相共哎哈。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播放的歌曲呢是属于在近代呢，就是今年度或者是刚刚呢才发行的这个新歌单曲，进行音乐新鲜货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空中。好的，那么在花莲台东地区了哈，不管的有什么样对行车造成影响的路况都能够提供。那如果说这个施工你觉得它只有局部小小的一个范围哈，这个基本上来讲对交通不太影响的话没有关系，那你就自己呢小心通过就可以了啊。但如果说遇到一些的比较可能施工范围比较大或影响层面比较大的，或者是那个时段比较 OK 的话，都能够随时告诉我们哦。那拨打了0800-000-123。0800-000-123，那拨通花莲分台记得哦，转七，那台东的话呢就转八，哦，今天七跟八呢两个呢都是同步是联播，哦，就是触鼻桃北的节目了。那最后来听的歌曲呢，刚刚想说听那首圣恩的歌，他说你和我你和我，那到底跟谁，哦，有一首歌我突然想到潘越云的这首今年的这个单曲叫做我和我自己。

0: 等下听完之后呢，我们马上呢再来关心呢，就是呢九点钟整点对时，那关心路况再回到现场来喽。
1: 沉默的宁静，诉说我和我自己，只有孤独的人。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6公里过高雄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9.8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其中在北上26.9公里环北出口前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213.4公里过雾峰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北上146.5公里通霄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六号东向14.3公里国信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交流道外线车道看到掉落物，台20线双向65.3公里白云桥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台78线东向30.9公里过云林系统外线和外侧路间有棍子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4: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啊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3: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3: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4: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3: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4: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7: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6: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7: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6: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7: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7: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1: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一具

0: 因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好了，现在时间到了9:07，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那台东的朋友呢，一样哈，拨这个电话之后呢，花莲转7，台东朋友麻烦您就要转8，因为今天呢，台东分台呢，从今天一连四天呢，都会连播到花莲分台来哈。所以今天包括台东的朋友们，大家呢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当然也欢迎大家呢，也随时把这个路况呢，随时来告诉我们哦。那在这地方还是要把这个路况呢，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做个会诊哦。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这个地方呢，要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另外呢，除了这个台八之外呢，在花莲的苏花的部分，159.4的大清水隧道这地方哈，来每30分钟放一次，好，那30分钟大概就抓那个大约的时间了啊。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等一下10点到了，苏花改的防救灾的演练，正式演练呢会在呢10点到12点会封闭154.6到165.4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等一下会封闭2个钟头。那另外呢，在苏花的台九丁线呢，哈，这地方和平路段呢61.2到61.5，也是一样的，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那每次放行呢，会让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再做下一次的这个放行时间哦。那在台东端的话，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台东的朋友啊，那今天呢，同样的还是若走这个台二十线要往高雄的话，很抱歉，今天只能到向阳叫折返，因为它是礼拜二、三、四要施工，不能到台东啊，不能到这个高雄，必须从向阳叫折返的，这个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呢，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部分呢，刚刚我们收到了水莲坝、木瓜坝那个地方要排放这个沙水哦，所以呢，请大家远离河床，从今天9点会到了早明天的4点40分到傍晚4点40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也是呢排沙放水的部分，也是从现在9点开始呢哈，来利物溪也要排沙放水的，请大家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好的，那这是目前我们所跟大家提醒的一些交通路况，如果还有一些相关路况讯息呢，欢迎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台东记得要转8哦。那等一下呢，我们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接纳与关怀，跟大家做一些社会关怀的部分了。
3: 碧蓝绿的雾当答应了做做梦，爬完一世的土，找不到回家的路。
4: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嘞，听的歌曲呢是林慧萍的《走过岁月》啊。今天邀请家福的朋友来现场呢，家福来这里呢，已经应该说他已经呢经历了一甲子60年了。

0: OK， 来回到了现场了。我们阶段与关怀呢，今天也邀请了台东的朋友呢，一起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行列当中，一起呢来做一些社会关怀哦。很快啊，你看到这个暑假呢，像一下子快要过去了哈，倒数计时。哎呀，新同学呢，可能新衣服、新书包，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哈，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讲呢，又是更上一层楼哈。那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的升华，也是呢，在每个人他的就是家庭的那种地位呢，也都会跟着升华起来。但岁月也会升华我们的内在。不过呢，每个人的压力不太相同，如何去看待自己呢？今天邀请的就是花莲家福中心的两位伙伴呢，就是玉燕啊，陈玉燕督导跟林维轩社工员呢，要跟空中的朋友聊聊有关于呢，在家福中心协助呢这些我们辖区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些生活跟故事跟点点滴滴了。首先先邀请呢就是玉燕啊，因为玉燕其实来了。这几年来了也好几次了哈，我想呢，如果常听我节目的话，应该对他不陌生，而且他在家福可以说是很资深。先请玉燕跟大家 say hello， 玉燕早安。
1: 早安，主持人，还有亲爱的空中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早我是玉燕。

0: 院。
1: 医院，你在家福多久了？
0: 即将迈入28年华的28年。
1: 哇，比我在这还久，我这边才26哎。
0: 哦，也快了，也快了，嘿，很感恩有这个缘分、啊欸。
1: 真的，我觉得助人工作真的，我觉得常在讲说会上瘾哎，真的。
0: 是啊，它其实是一个让人像谈恋爱一样的、嗯、要慢慢去体会这样子。
1: 是，而且时间拉得越长，这时间走，你看到很多孩子成长，可能就像他可能也升格了，当爸爸妈妈，那个内心其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对不对？
0: 确实啊，因为这就是一个善的循环、嗯。我觉得能在这一个助人的工作里面，我们遇到了很多，不管是助人者、受助者，甚至是支持我们在推行服务的人，我们都觉得有很多的故事不断的发生在我们身边，
1: 是不断的发生哈，而且都是善的循环，这很重要的哈。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回归的谈谈，就是我们在花莲哦扶助的这些弱势的家庭状况大概如何呢？那孩子其实求学中，其实可能会碰到蛮多的诱惑跟一些困境哦。大概整体上是不是请你分享一下呢？
0: 是的，家福呢也跟各位观众大家分享啊，今年是一家子60周年啊、
1: 嗯、
0: 对，那在这60周年里面呢，我们其实服务了将近超过了15000多名的孩子，
1: 是、哦、
0: 那很多孩子也因为受到这样的长期的一些协助，所以他们自立之后也都反馈到社会上。
1: 是，
0: 那我们知道教育脱贫这件事情是大家非常毋庸置疑的认同，
1: 是，
0: 所以家福也针对教育这一块投入的相当的重要的一个服务的比率、
1: 嗯、
0: 所以每学期的奖助学金这一块其实就会是我们支持孩子就学不中断、
1: 嗯、
0: 然后让他们在求学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那透过了这些资源的一些助学人的协助，让他们可以稳稳的一步一步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业、
1: 嗯、
0: 然后累积自己在职涯里面未来的一些能力。
1: 是，那以花莲来讲，现在我们协助的这个大概它的户数大概有多少呢？
0: 花莲家福13乡镇里面，我们有1830户、
1: 嗯，
0: 那有3239童的儿少，这一些都是家福目前正在协助的一些家庭跟儿少数。
1: 哦，
0: 对，
1: 是，
0: 那单亲隔代好然后经济比较弱势的这一些家庭，其实都占了大概有7成，好、哦、有7成的比例、嗯。那收入在一些比较不足的状况，
1: 是
0: 甚至是。是由一个人来负担的，大概都是有77%的比率，
1: 这么高，
0: 是、
1: 哦、是。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让这孩子求学的一些状况，跟我们所协助的大概这个比率，其实听起来蛮高的。那既然这么高的，还有这么多人数的话，那我很好奇哦，就是说我们可以一年啊，或者一次，大概要有多少的这个奖助学金来帮助他们？而且我们是真分成，好像从小学到大专都有吗？
0: 是的，因为求学的阶段很长呀、啊。那奖助学金的我们称为一个希望工程的助学红包、
1: 嗯、
0: 那我们在今年的暑假的这一个我们目前要募集的其实有1230份、
1: 哦、
0: 对，从国小到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儿少数、
1: 嗯、
0: 对，所以那我们会分成国小、国中、高中、大专，会依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学龄的部分，然后去提供奖学金的部分、
1: 哦、
0: 对对对，例如说国小的部分呢、嗯、我们可能就给个奖学金的激励，那1000、2000、
1: 嗯、
0: 一学期、
1: 哦、
0: 国中的部分呢大概就会高一点哈，3000块上下这样子、嗯、那高中跟大学其实我们都知道负担相对会高一点，
1: 对，
0: 所以高中的部分呢就一学期至少是6000块，然后大学呢现在学费啊各方面物价上涨，所以我们大学一学期至少就是用20000元的部分来去支持他们，减轻他们在就学上面需要负担的，不管是学杂费啊、
1: 嗯哼哼，
0: 或者是在外生活的费用啊，或者是其他就学期间要用带着一些的文具啊，这些学习上面的一些需求的部分，嗯、都会透过这样的奖助学金来去给他们一些补充。
1: 嗯哼，对，其实我们知道哈啊，自己念过书也知道，可能我们缴的学费是固定这么多，但是其实学费周边的，比如说有时候买参考书、买文具，甚至如果说上了这个 这个高中啊职校的话，可能还要买一些器具的部分。
0: 哦、
1: 像我的那个外甥女，她我的侄女她是念美术系的，
0: 是
1: 哇，她光那耗材就不得了。
0: 没错，
1: 哎、欸，真的很可怕。我说这个好像在用钱去堆起来，那他有兴趣，父母再怎么辛苦，省吃俭用还是要来协助，让这孩子能。

0: 能够完成哦。可是对于一般来讲，父母可能这个经济能力很有限的话，哇，这个真的是可以说雪上加霜了。
1: 没错，所以家福呢，一年的这两学期啊，都非常有赖于社会大众，我们广称的助学人呐、啊。因为我觉得也很多社会大众他很支持。再怎样，孩子的就学不中断，因为孩子能累积一个好的基本的能力，他未来才有机会翻转他的一些很好的机会。
0: 对。对，翻转贫穷，我觉得读书是一个最快的，也是呢也最棒的一个方式了。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说在过去这一年2025年这一年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助学计划其实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一些成果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呢？
1: 我们在2025年，就我们的服务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各学龄的阶段，总共有2544人次的受益啊、这个就针对儿少的部分。那我们在教育的提升的方面呢，我们也有65位的青年，他顺利的考取了他理想的大学。那甚至有26位的孩子，他其实是考上了国立的大学。
0: 哦、国立的、哦，
1: 是的，是的，对。那在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这一块里面，那当然也还包括我们的多元的才艺的培育，这其实都是南瓜在我们整个在教育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围里面。
0: 是
1: 是，
0: 所以这个比较具体哦。的确呢，就这个有对孩子的来讲呢，不管兴趣培养或者他主要课业部分呢，真的需要很多的资源来做一些协助了。好了，现在时间呢到了早上9:22，陪伴你的节目触鼻桃味。今天包括台东地区呢，透过现场呢，那因为呢敏玲休假，所以今明两天跟下周一二后都会联播到花莲的触鼻桃味，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陪伴您触鼻桃味，活力不欢乐。情形后 A965 卡点位跟我说，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台东转8。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啦，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好，接下来我们在空中呢邀请的就是家福中心的两位伙伴啊。那除了刚刚呢好预言督导了跟大家好做一些就是家福的具体的一些呢协助的部分，那接下来要欢迎第二位呢是林维轩，维轩社工哈到现场来。Hello，
1: 问候大家，维轩。Hello，
2: 主持人跟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维轩，
0: 欢迎来维轩来到这里。其实我还没有对维轩有特别印象哈，刚听说你也在家福很久了哈。嗨，大概多少年了？
1: 23年，哇天哪，都是二开头的，哇你这个潜水潜的很久，我从来没有看到你终于出现了哈。23年其实在你内心有很多的感动，很多的故事，分享了一些个案的故事好吗？好好，我这边分享的其实这个家庭呢，其实它是一个隔代教养的家庭。其实我们我用代名，就是三个兄妹，其实他们从小到大父母亲离婚之后， 其实妈妈为了工作就离开花莲，然后到外地工作，然后后续因为结识新的伴侣，然后就将孩子完全的就交给外祖母跟外祖父他们照顾。
0: 哇，好多，其实花莲好像蛮多隔代教养的部分，
1: 对，非常多这样的孩子。其实可是看到尤其是最近这三个孩子，他们同时都要

0: 上大学了、
1: 嗯、哼，
0: 所以可想而知那个学费的压力是对这个家庭是非常大的、
1: 嗯、哼哼，
0: 所以好加在我们社会有那种低收入户、嗯
1: 哦、
0: 在学费上的减免让家庭可以减轻许多的压力、
1: 嗯、
0: 可是这边

0: 念负担，其实他就很认真的去找攻读的机会、嗯、平常晚上呢他会去兼职餐饮业的打工、
1: 哦、
0: 然后在学校也会做一些学校的一些攻读、
1: 嗯、哼哼，
0: 对，让这些，而且他的攻读还不能让外祖父外祖母知道、哦、因为担心他，因为、哦、因为外祖母外祖父是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有经济的压力、
1: 嗯、哼哼哼，
0: 可是孩子们自己很体贴他的父母、嗯，很体贴他的外祖父外祖母、嗯、所以也知道如果做这些事情 让外祖母知道的话，其实会影响在他的工作课业上、
1: 嗯、
0: 啊，所以的话他的课业上其实也都维持在80，就是有八十几分的分数、
1: 哦、那很棒
0: 耶，所以我们特别为了这群孩子，其实我们中心也特别透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平时有这样的攻读需求、
1: 嗯、
0: 所以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奖助学金能减轻，就是同时有孩子在上大学需求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的经济压力。对，
1: 哇，这很让人很心疼哈。就是说他很认真在读书，成绩也很棒，然后又去打工，打工希望减轻家庭，可是又却不让阿公阿妈知道。
0: 对，
1: 好，怕阿公阿妈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希望你好好读书，你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好，这份孝心呢，好，这份善念呢，其实他却不能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让人家真的蛮心疼的。所以开学在即了，其实像这样的家庭其实蛮多哈。我们常常讲说，可能有些补助哈，不无小补，其实。在维轩你看来，这些补助对他们来讲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大部分，还是其实还需要很大的这个努力才能够填补他的缺口呢？
0: 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平常孩子除了生活上还有求学上的需求之外，其实他们平常在求学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开销、嗯、可是这些开销其实有时候孩子们为了不让长辈们知道的时候，其实常常会透过自己去攻读，或是甚至有些孩子比较体恤的部分会自己去做，就是借贷的部分、
1: 嗯、哦，自己去借贷的部分，
0: 对，就是对，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知道孩子在求学上面其实有很大的需求，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家里面没办法拿出那么多的时候、
1: 嗯、哼哼
0: 啊，他们就是会透过助学贷款、
1: 嗯、
0: 然后可是透过这个部分让自己可以有稳定、嗯、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业。
1: OK 哈，
0: 对，
1: 这部分来讲真的是压力，因为很多家庭其实孩子都有办这个学贷，因为他说这个利息很低啊，而且毕业几年后再还，但有的人来讲其实获取的要还对他来讲又是另外一个负担，因为家庭可能缺口已经很大了哈、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翻转人生的机会，让他们不会呢好因为经济困顿而放弃了这个梦想。所以呢今天我们分享了有关于呢这个助学的经验跟这些故事，想想家里的孩子，或者是本身您是学生，再想想其他的家庭，我们是何其的幸福。那这些故事其实透过家福的这些啊网站啦，或者是一些粉专呢，都可以看到，各位可以去看一看，想想自己啊是不是能够更应该努力的去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非常谢谢两位啊，玉燕督导跟维轩社工员，谢谢，
0: 谢谢。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在稍早8:30发布中度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向西南西转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马祖近海将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台风距离台湾最近，中南部及马祖的雨势会较为明显，且适逢大潮，低洼地区需留意瞬间大雨所造成的积淹水情况。另外，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今天开始到周末，各海面的风浪较大，北海岸、东半部以及恒春、马祖有长浪，请民众留意海边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2: 今天白天北方台风外围的云系还没靠近，但是西南风已经开始影响，所以在中部跟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的现象。而北部跟东半部今天白天天气呢，大致上还是属于多云到晴的情形。那特别留意是在中午过后，包括了在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明显。而随着台风在今天晚上逐渐来到台湾正北方，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呢会更多，所以从晚上开始，尤其是一直到明天，南部地区的

0: 降雨就会明显的增强了。在明天，我们预计中南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尤其南部地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出现的状况。马祖地区的降雨在明天雨势呢也会有逐渐转大的情形。另外，因为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天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反而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高温出现了，尤其是在配合台风外围的沉降的效应的影响，我们预计今天在北部跟东半部以及金门和马祖可能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了。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在金门有34度，马祖可能也会有35度，所以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上相对还是比较闷热的。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破一起社区贩毒案件，警方锁定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等多种毒品，经埋伏查缉后将人逮捕，并起出约1公斤的毒品及200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侦办贩毒案件，专案小组经过分析相关资料，并且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一名蔡姓男子涉嫌透过通讯软体贩卖海洛因、安非他命、一托咪纸烟弹以及咖啡包等毒品。警方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前往新北市中和区一处民宅附近埋伏查缉，并在蔡姓男子准备驾车离去时现身，将人当场逮捕。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侦查队队长陈明宗说：“
3: 历经了2个月的搜证、搜索，收获相关的情资之后，持拘票及搜索票啊，前往该地啊执行拘捕及搜索，并且顺利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方警察局。”
2: 后续警方查获出604克的海洛因、402克的安非他命、毒品吸食器，还有现金200万元等证物。后续也将持续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向下追缉其他涉案人员。警方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容易衍生其他治安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AI 时代的教育课题令许多家长忧心，教育团体调查有70%的家长担心孩子的人际关系能力，也期待学校能强化培养同理心与人际相处。记者游淑燕报道。
4: DFC 台湾针对国小3年级到国中3年级家长线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们认为在 AI 快速普及的时代，孩子最应该具备的关键能力居于首位的是同理心。而调查结果也发现，超过50%家长认为学校最重要的功能是传授学科知识，但在调查家长的焦虑时，高达70%以上担心的是孩子人际互动能力，显示出对学校的主流期待和实际需求之间的落差。 DFC 台湾执行长许新伟说，
5: 在 AI 的时代，我们却发现开始看见一种新形态的弱势，它不只是发生在少数孩子的身上，在知识跟答案这么容易取得的当下，但是孩子却缺少理解他人与他人合作的能力，这样可能在真实的关系当中变成一座又一座的孤岛。
4: 许新伟执行长表示，当 AI 越能够协助孩子取得知识时，家长也越期待学校教育能够补上无法靠科技取代的能力，希望透过教师培力、教学陪伴和支持系统，协助老师将同理行动带进课堂，让教室成为孩子学习理解彼此和世界共好的起点。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8: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7: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8: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7: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畏寒、背痛，如果

0: 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妈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3: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4: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3: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4: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2: 经过无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3: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五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好嘞，回到现场时间是9:38。好，来，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呢，把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还有呢天气状况呢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先来听米西亚的这首《一颗心》。

好，我们看一下呢，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44，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分机转8。好，目前进行触鼻逃避的节目现场，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今天台东联播花莲地区了，好，所以呢，也许刚刚才打开收音机说，哎呦，阿娜姐姐咋播呀？对哦，播唔掉哈，一直咧跟大家开戏哈，到明天礼拜五还有下个礼拜一二都是如此的。好，在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跟大家把这个路况呢再做一个会诊哦。首先呢来看呢，就是在台八中横，等一下终于到2个小时了。那等一下中横公路呢要排沙发啊，不，对不起，排沙发是另外一个，因为刚刚又传来一个排沙发水啊。等一下中横公路呢就是在官员天祥跟太鲁阁这个地方啊，即将要开放了。开放5分钟之后呢，让车辆走过去，然后呢通行呢，马上呢再继续封闭。等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呢12点到1点钟，12点到1点钟，请大家注意到这个时间哦。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台九线的苏花，苏花要提醒呢，夜间哦还是会有呢运送钢梁的作业，好，要主要呢为了马太安西桥的这个啊这个工程哦，所以夜间呢从11点20分到12点20分这一小时会封闭了东澳到南澳这个地方，也就是呢指标呢在123到121这个地方，然后再来呢从晚上的12点半到半夜的1点半呢封闭是和仁到崇德，和仁到崇德。好，这是呢在台九哈这个晚上有施工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等一下呢有就是救灾哈防救灾的演练，等一下是正式的咯，10点到12点，好，昨天是预演，今天是正式的，同样呢都在晚上的时间啊，在啊早上时间啦，10点到12点，所以等一下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会封闭哦，就2个钟头时间，因为10点快到了嘛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大清水的路段，159.4这个地方呢，好，就是7点到下午4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接下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的部分呢在这个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的边坡工程，上午8点到下午5点，这是吗，这个地方呢是每30分钟放一次，来记得每30分钟放一次，但是它每次放行都会让车子走完哦，所以呢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就是在花莲南区的南安瀑布台30线的4公里路段啊，这地方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请大家注意了。另外呢，台东的部分哈，台东的部分呢，还是提醒了台20线。

今天呢，从向阳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到梅山口，因为呢，今天礼拜四有施工，礼拜二、三、四都不能通，那明天就可以通的了，所以呢，如果说你从台东过去呢，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呢，再来就是在立道路段这个地方 174.1 那个路那个 部分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会有这个施工管制，请大家呢能够注意一下啊。那它放行时间呢，就是等一下要放行了，十点放到十点二十分。好，再来呢，再我们继续看下去呢 ，B 三隧道呢177到178的话呢，灾害路段，好，这机动管制的。另外呢，新五。还有呢，这个雾路这个路段哈，新武雾路这段呢，从179到195的总共有八个地方哈在进行工程，所以经过的话也稍微注意一下了。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台东段的池上大桥呢，封闭南下北上呢还是呢双向通行的。再来龙过脉的路段呢，从342到342.7的地方呢，好，这个地方有一些偏坡工程呢，采取呢是单线通车的。还有在鹿野的部分，332到333公里的路段呢，路速的修建，好，那占用呢就是呢它这个主线道部分正常通行，它是占用了慢车道，就是外侧的车道的部分。再来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南回公路的话呢，在大鸟路段的413到413.9公里的话呢，这地方内侧正常行驶，外侧呢有施工。还有呢，也是在大鸟的415到425公里的，包含的南新路段呢也有工程进行，不过它都占用一个车道，一个车道的都还是正常通行的了哈。好，这是台东的部分。那另外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海象不佳哈，所以呢在台东的这个船公司呢，基于乘客的安全考量呢，往返好，一些这个班次可能都会有一些调整哦。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像台东跟南屿呢，在今天来回的船只呢是停止行驶的。好，那除了台东南屿之外，其他的这个航班呢，也请大家跟所属的公司呢来做一个联络啊，来了解说，哎，今天呢这个有没有正常行驶的。好的，以上呢看到的就是我们在会诊哦，在花莲跟台东的这些路况的部分哦。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气象的部分哈。今天是2026年115年的8月27号，礼拜四。农历的话呢，今天七鬼半哈，七鬼十五这一天的哈。那在这地方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天气的状况呢，因为中度台风呢沙德尔呢持续呢朝台湾的北方海面来前进，不排除路径会偏南哈。那对于马祖呢发布的就是路径。那今晚上呢，到礼拜五的话呢，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北台湾会有阵雨，中南部山区呢，中南部这地方雨势呢也会呢再度的明显啊。至于呢，在嘉南地区呢，慎防呢短延时的豪雨。周末到礼拜一的话呢，这个大低压带的影响呢，雨势会持续哦。在今天的部分呢，气象署指出呢，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苗栗以南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短暂的雷阵雨。随着台风呢逐渐的接近，入夜之后呢，中部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呢，这个山区土石松软，慎防呢坍方落石的现象啊。那如果到山区的话，也注意到好这个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呢，今天高温呢，炎热，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北部地区宜兰高温呢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3度啊。空气方面呢，在竹苗跟中部、云嘉南、宜兰花东跟金门、澎湖呢都是良好的。那另外北部地区还有高屏跟马祖呢是普通的等级，这是今天的空气品质。而明天的话呢，这个因为台风距离比较近，北部跟宜兰跟花东山区呢，仅有一些呢零星的短暂阵雨。在西南风的影响呢，嘉义以南地区呢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并有呢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呢在嘉义以南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受到西南风这个背风的沉降的影响呢，东南部呢必须要注意到焚风发生了，这是呢在明天的一个天气。那至于

0: 雨呢，这个在礼拜六到礼拜一的话呢，受到沙德尔台风后，它远离的这个部分，所以台湾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大低压的主导的环境，因此呢天气是非常的不稳定哦。中南部整天呢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在午后呢降雨呢也比较显著。那礼拜二礼拜三的话呢，也要注意到菲律宾这个地方可能会有那个低压带来生成，是否会增强为台风，继续给它看下去吧，因为下礼拜就是开学了，所以呢大家要出门这个部分呢就很重要了。哇，时间就给你来看看，现在来看看时间到了9:52。好了，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不管你在任何地方随时有路况打个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麻烦转七，台东要记得转八哈，七跟八呢就可以把这个路况讯息连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那我也随时呢会掌握呢相关路况哈，那跟大家来做提醒。除了路况之后呢，还有包括一些什么生活的讯息啦，这个部分呢也随时也给大家来做一个报告了。好，那么在今天呢，整个除了交通在做进行施工之外呢，其实整个呢都还蛮流畅的，不管呢是省道公路、县道公路，还有花莲或台东，截至目前除了施工以外，其实很多地方呢都还蛮好的啦。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了，听一首呢这个法语歌曲了，这个来自菊儿所唱的歌叫做感觉真好。来，今天这个微阳的感觉，太阳一点点，然后有点凉凉的，不会说那么热，但是呢容易下雨，大家还是要注意哦。

好了，最后要提醒大家，后来这个东部发电厂呢，今天排沙放水哈。那除了和平溪，好，和平溪还有这个利物溪呢，另外还有木瓜溪这地方呢，哈，都会有那水位的变化，请大家远离河床，不要靠近哈，不要靠近，这个很重要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收听啊哈。等一下呢，来我们花莲还有呢台东呢，各自呢就会呢再把这个节目现场呢交回分台去了，所以感谢大家的收听哦。那有任何的后续路况，继续打电话进来0800-000-123，台东转7，花莲要转8号。现在时间到了9:58了，剩下一分多钟了。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很快哈，愿大家一切都平安哦，然后行车安全要注意了。我们等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我是蓝琪，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中外线车道掉落铁条，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车道有一个大保险杆掉落。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55.8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孝前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鶯到莺歌系统，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

间，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东向14.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中线车道路面有坑洞，继续往东在15.9公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一个坑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3公里过板桥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起，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十二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降雨几率 20%， 气温在26到32度。那今天的气温舒适偏热，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携带雨具多多的补充水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另外也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哦。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遍布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日常开车出门时，如果遇到赶时间的情况，千万不能在路口转弯抢快强行通过，这样不仅危险，更会让过马路的行人感到心惊胆跳。请大家记得，道路使用者是轮流的，我们下的车也会是行人，开车时多一份体谅，道路就少一份危险。
1: 说的没错，请驾驶朋友务必落实慢看停的守则，行经路口请确实慢速行驶，仔细看向路口四周，随时观察有没有行人准备踏上斑马线，看到行人时请果断停下车辆，礼让行人先行通过，多一分耐心停让，就能为彼此创造更友善的行车环境。
2: 再次叮咛大家，车辆行经路口有行人穿越时，务必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携手建立和谐有秩序的交通氛围。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行经路口时，务必确实做到慢看停三要件，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山路国水局前面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那这几天有要坐船的朋友，因为受到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影响哦，在兰屿的航线是有一些异动的。8月26号星期三跟8月27号星期四，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是全部停驶。那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船班也是全部停驶的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首两例本土变种 M 痘病例，中部两名30多岁的男子彼此不认识，各自因为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而且事前也没有接种 M 痘疫苗。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记者游柔淳报道。
2: 全球 M 痘疫情持续，累计145国超过18.8万人感染，造成521人死亡。虽然主要分布在美洲跟非洲，但台湾首度出现两例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变种病毒本土病例。中部这两名男子近期没有国外旅游史，在不安全性行为之后，分别在7月底还有8月初发病。副署长李明诚说：“
3: 所以这是我们国内第一个跟第二个本土EB 型 M 痘个案。经疫调的话，我们以往的疫调大概都是这些 M 痘的个案大部分都是跟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关。
2: 以往这种传染力较强的 M 痘都是境外移入，这次却出现了本土病例，医疗发现都跟不安全性行为有关，因为无法再往前追查来源进一步追踪，疾管署不排除社区藏有隐形传播链，提醒多重性伴侣、性交易服务者、曾染性病或性接触对象有过高风险性行为的人，采取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M 痘疫苗，完整接种两剂就具有90%的保护力。”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基泰大直建案4年前施工造成邻舍倒塌受损，检方认定工地主任等5人偷工减料又伪造文书，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之后，昨天依违反建筑树成规等罪，将5人判处4年10个月到8个月不等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基泰建设位在台北市大直街巷弄内，基泰大直建案112年9月间，已因施工

0: 慎，导致邻居民宅倾斜倒塌，上百人被迫离开家园。台北地检署事后查出，工地负责人邱姓副理和张姓工地主任为依图施工，连续壁厚度从60公分减为50公分，并为了赶工，无视监测数值超过了警戒值，多次变造数值继续施工，导致邻宅倒塌。事后王姓建筑师还不时勘验，侦查后认定张姓工地主任等五人涉犯刑法建筑数成规罪以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同时审酌工地主任、工地负责人是辞狡辩、推诿卸责，王姓建筑师对犯行解释也含混其词，具体处处七个月以上刑期。至于两名专案人员坦诚犯行，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五个人都有罪，依法将张姓工地主任判刑4年10个月最终，邱姓工地主任也判刑2年8个月，王姓建筑师判刑1年，宣告缓刑2年，两名专案人员则分别判处8个月和10个月。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75岁的邵姓妇人想协助儿子汇款4万元投资，因担心遭遇假投资诈骗，先向银行行员反映，银行随即通报第三警分局，警营联手查证，成功拦阻这笔款项，避免财产损失。记者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星光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经了解，邵姓妇人的儿子加入抖音投资平台，遭对方以操作太慢、投资评分不足为由，要求再汇4万元补足分数，才能提领获利，因此请母亲协助汇款。邵姓妇人对此心生疑虑，经行员查询发现指定账户资金进出频繁，款项汇入后随即转出，疑似为异常账户，立即通报警方。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第三分局健康派出所员警到场后，立即联系人在外县市的邵父儿子，向他分析补足保证金、提升会员等级、完成评分即可出金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并劝阻他暂缓汇款，避免继续投入资金。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进行投资前务必先查证平台合法性，切勿透过不明 APP 或陌生人推荐投资，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4: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气象署已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早上8点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约56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东北方520公里。那目前向西南西转西移动，未来环境逐渐不利其发展，所以强度会逐渐减弱。未来移动方向和速度还是有些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动向，特别是如果往返马祖地区，请留意航班以及天气资讯。而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及台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嘉义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在苗栗地区及宜化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请注意安全。温度方面，天气高温炎热及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桃园以北及宜兰高温约34到36度，其他地方31到33度左右。由于风力偏强，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逐渐增大，尤其在马祖、兰屿及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特别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而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在嘉义以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要留意强降雨可能会造成一些积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selfish。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

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

0: 文豪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这边没有斑马线。
0: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那边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有个垃圾，
3: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6: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226.3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53.9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274.2公里古坑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南下关庙入口匝道货柜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8公里过善化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5公里到14公里过大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

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 342.2 到 342.3 公里，还有 342.7 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 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7: 都有一个昨天啊，打电话来啊，讲我到的试用电话，一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几块啊。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几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甲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婆仔啦，啊婆仔顶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讲我是卖账户诶，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来对夜警车去啊，15分钟给我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还、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还传给他们、啊、我说好啊，明天才九点啊，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之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6: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3名第1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吴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8: 那假检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电话通联哦，看。

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哦，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哦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啦。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哦，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哦，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哦、像如果他有做一些一张假的哦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拘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哦，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还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0: 是 FM 94.3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松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一个设备的维护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设备的维护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的9点才可以完成。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山路国税局前面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1: Beginning with verse 29, I hope you have your Bible. How many have a Bible today? Lift them up. Look at the Bibles. Thousands of Bibles everywhere.So let's listen carefully and prayerfully and reverently to the message of the Word of God. Shall we pray?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这几天有要坐船的朋友，因为受到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影响哦，在兰屿的航线是有一些异动的。8月26号星期三跟8月27号星期四，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是全部停驶。那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船班也是全部停驶的哦。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7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市林海路二段发生机车与自小客车于路口擦撞事故，骑士手臂骨折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故现场机车零件喷满地，机车骑士骨折送医，台东警分局丰里所所长苏群浩说，
2: 经了解，无系男子驾驶重型机车由丰盛路150巷右转林海路二段时，与林姓男子驾驶沿林海路二段往资本方向直行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造成吴男手臂骨折，送往医院治疗中。详细事故发生原因，可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1: 台东警分局呼吁，路口和转弯处是交通事故的高发地带，驾驶人行经路口或转弯处，应减速慢行，注意前方及周遭车况，并保持适当安全距离，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了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晨燕说，
4: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3: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七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

0: 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新学期将至，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推动助学行动，为花莲经济弱势家庭孩子募集助学金，至今仍有580万元缺口。展望会持续号召社会爱心，希望花莲地区受扶助的3400多名孩童都能稳定就学，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即将要升上国小6年级的小元，母亲因病瘫痪在床，由长照机构以及72岁的外祖母共同照护，一家人全靠社会补助维持。台湾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去年起陪伴轻度自闭症的小元成长，有社工定期访视关怀，也为他安排1对1课后辅导，让外祖母满心感谢。
3: 协查会，伊即个中间要申请低收入协查会，就讲伊家己教啊，数学伊较袂晓。你就叫他来教，就减少那个印象。很感谢你们的关心。
2: 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在花莲协助跟小元处境类似的经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之路。处长吕玉明表示，展望会助学行动募集助学金，现阶段帮助花莲地区3400多名孩子稳定就学。新学期开学在即，还有580万元助学金缺口，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一起加入助学行列。
4: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2: 展望会希望陪伴弱势儿少在逆境中看见希望，透过教育翻转孩子的未来。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麻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麻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时间是1:51，这是孙盛熙的逃。那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松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路侧的设备维护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维护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的9点才可以施工完成。台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中午十二点，我是小春 Kenzie， Come on just ride with us， 开车听景广，掌握路况，顺顺啊行，这种尴尬真袂歹，享受工作也别忘了玩乐，中午休息恢复体力，让你掌握全场自信爆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麻豆到安定，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113.6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台北到圆山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03.5 公里快关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23.2 公里过湖仔内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先前在台61线北上210公里到209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爱着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

用到双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 342.2 到 342.3 公里，还有 342.7 到 342.8 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 到 413.9 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 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 425.1 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山路国税局前面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1: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中午12:20，在南回公路台九线草埔松隧道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路侧的设备维护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这个维护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9点才可以完成。那这几天有要坐船的朋友，因为受到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跟低压带影响哦，在兰屿的航线是有一些异动的。8月26号星期三跟8月27号星期四，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是全部停驶。那后壁湖往返兰屿的船班也是全部停驶的哦。

0: This has to be the proudest day of our lives.
1: Jingguang, 午间新闻。
2: 中台沙德尔今晨发布海警，卓奎指示加速农渔业补助，劳团预告10月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行政院会听取报告后指出，8月28号适逢返校还有中原大潮，各部会还是必须要提高警觉，配合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运作，持续办理豪雨人员搜救及台风的应变事项。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指出，受极端气候影响，近来嘉南、高屏等地接连降下豪大雨，造成严重的农产业的受损。农业部已经于8月24号、还有25号以及26号公告，嘉义县市、还有台南市以及高雄市、屏东县等五县市的农业还有畜牧业全品项，以及高雄市、台南市、屏东县的渔温养殖全品项办理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针对因淹水造成的农渔业的机电还有机械设备的受损，提供80%的专案补助。而在金融支持方面，目前利率是1.415%。本次的专案会提供一年期的免息，旧贷款以及新贷款都适用。此外，农业部也提高农损现金救助的额度，将原本的救助额度占生产成本的比例20%提高到25%。另外，针对一年一收长期做的农产品，在防汛期间，无论是台风或者是豪雨，一旦发生严重的灾损的话，会再给予1/2额外的现金救助。例如，屏东的苦瓜从每公顷56000元提高到每公顷140000元，也请农业部秉持从速、从宽、从简的原则来加速办理的行政作业，协助受灾的农民尽速复耕复建。
0: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近海，预计明天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受到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海警的解除时间将是台风消散的情况评估。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目前位在台北东北东方约480公里海面上，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2到4米浪高与8到9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琪说：“
3: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

0: 交战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1: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劳工团体预告10月份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联合罢工，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等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记者吴英妮报道。
3: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 6% 提高到 15%， 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4: 6% 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3: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十月份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吉隆口岸昨天爆发大规模山洪跟土石流，罹难人数至少160人，数百人下落不明，其中许多人是外国游客。监视器的画面显示，一股数层楼高的土石流如巨浪般猛烈冲击中国边境一侧，数十人仓皇逃窜，建筑物遭到掩盖，卡车跟巴士被洪流冲到一旁。救援人员表示，当地整个聚落都被摧毁殆尽。最新的研判显示，可能并非是地震引发的山崩，而是岩石跟冰体崩塌产生的震动，一度被误判为地震，崩塌物堵塞河道后引发的洪灾。搜救犬 Wilson 的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立委与兽医师提出八大诉求，呼吁政府针对工作犬的福利、退休后的医疗以及领犬员的进修等建立完善制度，让这些为国家服务一生的动物活得更有尊严，工作更有保障。记者林雨晨报道。
5: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6: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5: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7: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5: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美国电网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他表示，随着用电需求日益增加，美国电力系统已成为敌对国家锁定的目标。紧急的命令中警告，外国制造的设备有可能在软体中设置数位后门，也就是隐藏的存取途径，让他国能够操控或切断美国的设备。法新社报道，这项命令对于安装在美国主电力系统的零件与设备，禁止美企从某些特定国家购买进口。这项命令主要针对遭受美国武器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是被认为可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00点，冲破46000点大关，呈现电子股多方点火。

0: 题材股多点开花的强势格局，目前指数上涨258点，来到46,091点。记者吴怡宁报道。
1: AI 巨头辉达财报表现优于预期，带动半导体与 AI 概念股回温反弹。台股开盘后，指数直线拉升，盘中最高大涨500多点，稳坐46,000点之上。台股连续两天走阳，市场关注法人追加意愿是否带动成交量放大。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大盘也来到了46,000啊，这个关卡之上了啊，所以在现在技术线型很强的情况之下哈，有一机会是一个缓步上涨。那只是说要注意的有两点哦，第一个就是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在80,000口之上哦，那这边空单那么多，代表说还不是说非常多头的一个态势。那第二个就是近期的成交量都没有到兆元之上哦，成交量是一个散户的信心指标哦，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之一。”
1: 分析师指出，九月将迎来两件重磅盛事，分别是台湾国际半导体展与苹果秋季新品发表会。今年全球科技巨头将齐聚探讨下一代 AI 晶片架构及矽光子生态系，而苹果首款搭载台积电2纳米晶片的旗舰机也将问世，预计将带动新一波题材股筹码卡位。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立特光电于109年间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被检查出立特董事长赵基荣的女儿赵慧仪等14人在重讯前后买卖股票，涉内线交易，今天依违反证交法起诉，赵基荣则获不起诉处分。记者任南星报道。
3: 上市公司立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立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以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被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之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美国多个州指控 Meta 旗下的社群媒体脸书跟 Instagram 的设计会让青少年上瘾并误导消费者，有关平台的安全性后， Meta 同意做出重大改变，并支付近180亿美元和解。 Meta 同意未来10年限制脸书跟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每天只能使用这些平台2个小时，并禁止他们在午夜到上午6点之间未经父母同意的情况下使用。Meta 也将加强措施，防止青少年用户接触有年龄限制的内容。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不雅的性影像。李姓竹仙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儿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窃录、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5: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4: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一名交保护士的嫌犯曾被刑事局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案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从超就验的毒贩再度检。

0: 供。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三民第二分局今年二月间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汽车旅馆查获方姓嫌犯贩卖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溯源追查发现他去年五月在屏东县九如乡和里港乡等处所制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第四级毒品麻黄碱，遭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于是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和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刑事局侦查第八大队第六队郑世新队长说，
2: 方贤溥于114年9月间因制毒案件交保获释，该案经一审法院判决有期徒刑7年。专案小组防护清查其背景、近期交往资料、共犯结构关系及应用科技侦查，掌握方贤于交保期间透过管道取得制毒器具及原料，再度利用其在屏东县九如乡住处秘密制造毒品并销售。
1: 专案小组对方姓嫌犯住所发动搜索拘提，当场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毛重850公克、第四级毒品液体麻黄碱毛重93公斤，以及制毒器具等相关证物一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309.6公里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车流，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6号西行0公里在雾峰系统的出口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先前在省道台61线北上223.2公里过了湖仔内路段的内线车道往生动物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0: 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第二届亚太永续博览会，总统指出今年博览会的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这三项精神正是台湾走向永续发展、连接亚太、贡献世界的重要力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博览会主题强调韧性、创新、共融。韧性是指以韧性稳定国家发展的根基，面对极端气候、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全球供应链重组等挑战，台湾要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必须持续提升各方面的韧性。第二项主题是创新，以创新打开永续转型的新局，将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及世界需要的永续解方。
6: 为了落实目标，我们搭配科技创新、金融支持、碳排有价、法规调试、绿领人才以及社区驱动等六大创新机制来推动计划。其中碳费制度已经在今年完成了首次的申报与缴纳，这是台湾建立碳定价机制历史性的里程碑。
5: 第三项主题则是共融，要以共融实现永续发展的价值。因为台湾理解极端气候对生存环境的威胁，因此相当愿意和太平洋友邦及理念相近的伙伴分享技术与经验。总统也期待未来当世界谈到永续发展时，也会想到民主台湾、科技台湾、永续台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新北跟彰化有清除业者将一般事业废弃物混入高雄清除业者的垃圾洗产地，再送进高雄焚化炉处理，还没进场的就先堆置在高雄的农地。保溪总队及高雄市调处在小港区查获37公吨的废弃物，巡线查出5家业者涉案，逮捕7名嫌犯，警方依法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1: 清除业者疑似收受的一般事业废弃物数量超出当地焚化炉限额，竟然将新北市的废弃物送到高雄焚化炉处理。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三大队南区中队中队长李静元说，
7: 该公司负责人潘贤为谋取不法利益，以每车是委托费13万余元至14万余元及运费16000元为代价，雇请一引车司机柯贤等三人将超收之废弃物至新北市五股区之储存场运至高雄清除业者简贤、孙贤所租用之小港区陆竹区农地非法倾倒堆置，合计14车次，再由简贤、孙贤以每公斤7元至7.5元之代价收受混入渠等原本收受之高雄地区废弃物中，再往焚化炉处理，借此规避查核。
1: 另外查出彰化县也有

0: 清除业者委由高雄业者处理超量的废弃物。专案小组113年7月前往小港区农地，查获堆置废弃物约37公吨，又在115年1月14号前往高雄市鹿竹区农地，查获6处废弃物堆置点，体积合计约1700立方公尺，严重破坏农地环境。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潘姓嫌犯等7人依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有民众日前准备办理大额土地抵押贷款，金融机构察觉不寻常，立即通报警方，成功拦阻1320万元。记者周又谦报道。
2: 警方到场了解，发现民众是加入网络假投资的群组，诈骗集团以代操股票、公司借贷等话术，让被害人误以为账户内已经有千万元的获利，差点将抵押借来的钱交给诈团。嘉义县警察局刑警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3: 约定当中是说他先把这个虚拟货币汇到这个大陆人的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还款呢由这个庄技术长提供几个没有交易所托管的钱包，就是说让双方约定说之后还款就是汇到这些钱包里面去，然后之后呢这个由这个诈骗集团呢跟民众来做一个投资诈骗的一个行为。
2: 警方随后策动被害人配合，当车手现身取款时立即逮捕，查扣手机及收据等证物。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月至七月也拦阻95件诈骗案，为民众成功守住超过3831万元辛苦的血汗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一名庄姓男子独驾逆向冲撞路边的9辆车，所幸5人伤亡。大雅警分局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并当场查获毒品，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29号晚间9点多获报，潭子区胜利路发生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发现，一辆银色自小客逆向冲撞路边停放的9辆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经调查，肇事驾驶没有酒驾，但毒品唾液快筛呈一坨咪酯、安非他命等阳性反应，并在车辆引擎盖搜出一坨咪酯、烟油等毒品。潭子所所长简听者说。
5: 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自潭青路左转胜利路往台中方向行驶，疑似逆向自撞并波及路旁停车的自小客车1部及8部普重机车。
4: 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雅警分局呼吁，毒品严重影响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驾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有乳癌病史的70岁妇人定期追踪发现肿瘤指数 CEA 起起伏伏，右肺部结节没有明显变大，但后来进行微创肺叶切除，病理结果发现竟然是肺腺癌合并淋巴结转移。记者黄君伟报道。
6: 卫福部彰化医院乳房外科医师李中怀表示，林姓阿妈原来罹患第三期乳癌，接受前导化疗、手术及标靶治疗之后，例行抽血发现肿瘤指数 CEA 一年来一路波动，引起医疗团队的警觉，最后决定微创胸腔镜进行肺叶切除，病理结果证实是肺腺癌，并且已经有淋巴结转移，正进行后续治疗。
7: 肿瘤指数吼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说一定就是恶性的，那肿瘤指数下降也不一定代表说一定没事吼，就是少数的案例说他这一种像我们这个患者吼，因为他有在暴露在这个抽烟的环境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他这个肿瘤指数这个 CEA 的高低，然后造成我们这个临床判断没办法很判断会比较有困难一点。
6: 李中怀医师提醒，一般而言肿瘤长得慢或是没有变动，良性肿瘤可能性比较大，如果在肺部，肺结节可能只是发炎性的变化，但从不少病例发现也可能是恶性肿瘤。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基隆中原祭重要科仪释放水灯头，昨天深夜11点登场，各姓宗亲将水灯头护送到望海巷，灯头在海岸照亮夜空，画面动人。记者林梦平报道。
8: 各姓宗亲在岸边设置香案、供桌，准备香花、果品以及银箔。经过传统歌仪后，再将水灯头送入海中，随着海流缓。

0: 船飘向远方，象征为水上孤魂引路，邀请好兄弟上岸接受供养。金融市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项祭仪代代相传，不只延续地方文化，也蕴含慎终追远的精神。
1: 看到每一个中心很努力的希望把自己的灯也可以推到下面去，虽然浪很大，这是四年来我第一次看到的，可是也可以看到当时先祖他们过来的时候有多惊险，也让我们体验到当时他们经过的苦。
0: 文化观光局表示，水灯头飘向海边，象征迎请仪式圆满完成，现场并释放烟火点亮望海向夜空。市府也安排线上直播，让无法亲临现场的民众同步感受基隆中元祭的热闹氛围和文化意义。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开跑，一直到10月4号，共有六场客家传统戏曲在六个村的宫庙陆续登场。记者徐海伦报道。
3: 六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手作、客家美食体验手作，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4: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3: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带来经典剧《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两场免费演出。记者黄义豪报道。
5: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 1.5 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6: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5: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曲艺团8月29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相声大会台南。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台北曲艺团团长易军表示，当全球刮起 AI 旋风，身为艺术创作者，自己也经历了训练喂养 AI 知识的兴起过程，更敏锐观察到 AI 其实存在讨好型人格，希望用作品点出各种把脑袋外包给 AI 的搞笑情境，让观众笑完回家还能跟孩子延伸讨论，如同一堂幽默的媒体试读课。易军说，
8: 这次的节目要告诉大家，虽然说 AI 来势汹汹，但是人却更强大，因为 AI 没有办法取代人的同理心、理解力、情感还有创意思考等等。因此呢，我们设计了一段相声叫做万事问 AI 的神咒大师404。那此外还特别邀请了嘉宾，知名的艺人刘尔金先生和他的儿子刘旭康，他们父子斗嘴 PK 绕口令。
7: 内容还有演员参加电影试镜却被人肉提词机硬搞的首创群口双簧、龙凤特务 2、 传授婚恋修罗场生存技能的男大不婚、组成新综艺天团大战歌喉的谁与争锋等节目，爆笑火花令人期待。详情可上台北曲艺团粉专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以缤纷圆点与网状图案作品享誉全球，并以南瓜雕塑等创作闻名的日籍前卫艺术家日本文化虚章得主草间弥生，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内的医院逝世，享受97岁。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的告别式已由亲人低调举办，日后预计将举行追思会。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

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依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09.6公里，在安定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西行21公里，在国信一号隧道前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继续往西，在零公里处雾峰系统出口还有油罐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省道台82线东向15.2公里过了祥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侧路间。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朋友好，驾驶车辆时，我们不只要看清前方的路况，更要随时观察周遭车流的变化。但是如果在行车时跟乘客聊天聊得太开心，边开车边找东西或是滑手机看讯息，都会大幅分散您的注意力，让自己跟乘客暴露在危险之中。
1: 没错，行车安全建立在专注之上，驾驶人在行进间请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随时扫视车前状况与后视镜，养成良好的防御驾驶习惯，拒绝任何会让你分心的举动，唯有随时掌握周遭动态，才能及时避开突如其来的道路风险，
2: 守护道路安全。从专心开车做起，行车请避免聊天饮食、操作手机或寻找物品，更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多一分专注，路上就多一分安全，确实注意车前状况，让每次出行都安心顺畅，专心驾驶，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

0: 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四界找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2: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吼，伫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就是说包装合法就可以说。
2: 不是这样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陆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阁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阁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才有你提醒，真的是多谢你呢，若是不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3: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27号礼拜四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真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今天阳光好像稍微比较厚，就是收敛了一点点，今天的云层也稍微比较厚，不过昨天晚上我还有看到星星好，然后也有看到那个很漂亮的月晕哈，就是觉得说，今天应该会是个好天气。有啦，白天早上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点阳光哦，然后就比较和煦一点点。那在中午，现在从窗外看出去呢，好像乌云开始。

遮蔽了。好，先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来做好这个补水，喝水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比较闷热了，也是天气放晴了一点点哦。好，如果跟前几天一直下雨的状况来比较，不过呢，中午过后看到这样子乌云开始聚集起来了，也要提醒大家，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有下雨的地方呢，要请您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也要放慢你的行车的速度，拉长跟前车的距离。刚刚看到呢，这个台风真的就是最近的台风好像都是很变化多端哦。最近的这个台风呢，沙德尔先是并吞了另外一个台风，然后呢又减弱，现在看到又继续减弱了啊。到底呢台风的动态会是怎么样，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咯。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安心雅，收录在她《恶女》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Hola》。

啦，好像是现在午后呢，好像是 Buenos Dias, Buenos Tardes。小的1:13。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27号的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我们来看到呢，今天因为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在台湾的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马祖呢，还是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金门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在苗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8月28号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的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在今天呢，恒春半岛沿海以及马祖都是要注意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为什么就是看到焚风两个字跟我们东半部呢逃脱不了关系呢好，越是这样闷热的天气呢，即将出现，都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在雨后啦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周遭环境的巡道清刷了。再来关心到呢，整体的天气概况，在台风的部分，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今天上午11点的中心位置呢，在马祖的东北东方大约52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呢是以每小时14转20公里的速度往西南西转西的方向来进行。好，那瞬间最大阵风呢是每秒45公尺，离中心最大的风速是每秒35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200公里，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70公里。好，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目前呢台风已经来到了台北的东北方大约480公里的海面上，过去一段时间呢是持续的往西南西来移动，未来呢将会朝向西南西转西，逐渐的接近华中的沿岸。那暴风范围呢预计明天会掠过马祖近海。那台风中心呢也预计在明天中午之前就会从我们的台湾呢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了。好，那中央气象署预计呢明天傍晚呢会解除海上的台风警报。好，那要关心到呢，今天在台湾呢还是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各地都有这个降雨的情形，尤其在中南部已经有降雨出现了。嘉义以南累积的雨量是达到了大雨等级，其中屏东的大汉山是最明显的。预计今天下午苗栗以南的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会有雷阵雨出现，而且也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几率。入夜之后呢雨势会逐渐趋缓，明天随着西南风增强，较大雨势也会再度出现。台风明天会移动到台湾的正北方的海面上，西南风也会进一步的增强，中南部的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台风预计明天下半天就会进入到中国，但是台湾呢还是处于低压带的环境，天气持续不稳定。菲律宾东方云系下周呢有低气压发展的机会，届时会环境当中呢逐渐转为东北风。好，所以呢从明天中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也要注意有短延时豪雨的几率，马祖也有局部大雨，礼拜六到下个礼拜天各地呢都有降雨的情形，中南部的雨势也会比较大，其他地区都是以午后的雷阵雨为主。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降雨的区域呢逐渐往北来到了北部跟东半部，中南部也是有雷阵雨，午后的雷阵雨哦。好，那今明两天呢，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屏东县、连江县、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今天呢，到明天基隆。

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有长浪发生。台湾附近的海面呢，海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以及绿岛沿海会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好，所以这两天如果说是要到海边活动的话，都还是要小心留意活动的安全。再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整体上比较舒适的，不过呢是多云晴时啊、多云的情形，降雨几率20%，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来到了26到32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今天是偏西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今天气温比较舒适，但是就是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闷闷的，那也是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外出的时候雨具带好，时时的补充水分。那在经过空旷地区呢，还是要注意风势以及行车的安全。

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9。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这一首歌曲也有西班牙文哦，你在干嘛？

0: 人漫游。
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陪你带陪你懒人漫游，下午的1:27。好的，要带大家呢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好，先来看到呢交通讯息的部分哦。那在这两天呢，因为天气的影响，那还有外围环流的影响，海上的这个海象呢是比较不佳的，所以船公司呢在这两天八月二十六号开始到八月二十七号，台东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驶的。那在今天后壁湖跟兰屿的来回船班也都是全日停驶。

另外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351到353公里，在台九线当中呢，跟东49之一的路口有

0: 立地院认定犯41岁，今天判决徐南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全案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宜兰县警察局持续强力打诈，罗东分局接获情资，巡线在超商外埋伏，当场逮捕正准备面交取款的李姓诈欺车手，查扣现金20万元和手机，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积极推动打击诈欺，日前掌握李姓犯嫌担任诈欺集团车手，经常在宜兰和罗东火车站周边超商活动。罗东分局专案人员和线上巡逻警力见时机成熟，在罗东镇中正路超商外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李姓犯嫌正准备和假投资被害人面交。罗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蔡成燕说，
3: 经警方调查，李贤担任诈欺取款车手，受诈骗集团电话指示前往指定地点，与遭假投资诈骗手法诈骗之被害人面交，当场于犯嫌身上查扣赃款新台币20万元、手机一部，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羁押。
2: 根据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7月份宜兰县电信网络诈欺受理数和财损金额双双下降，其中财损更是创下统计以来新低。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以稳赚不赔等手法诱骗面交现金，民众如果遇到可疑投资广告或要求面交，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一名林姓男子因为反复发烧腰痛就医，台中荣总检查发现脊椎及心脏同时受到感染，危及生命，血液培养证实是金黄色葡萄球菌作怪，所幸及时接受抗生素疗程，目前已顺利重返日常生活。记者黄志伟报道。
4: 主治医师黄显博指出，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影像检查发现腰椎硬筋膜外脓疡合并脊椎骨髓炎，心脏超音波检查也发现合并感染心内膜炎，情况危急，医疗团队立即安排脊椎减压手术，并且进行静脉抗生素治疗计划，感染指标稳定改善。
5: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我们表皮哦常见的一个细菌哦，有时候身体免疫力差的时候，就可能会进到我们血液当中哦。那如果说感染到

0: 心脏，就可能导致心内膜炎。那因为心脏它其实随时都会有血新鲜的血打出去，那这个金黄色葡萄菌这个细菌它就可能会到处飘。那如果说飘到我们的脊椎，就会造成脊椎发炎的状况。那如果说飘到其他的地方，就可能造成一些脓疡的情形这样子。
1: 台中荣总感染科黄显博医师提醒民众，如果持续发烧、腰背疼痛、呼吸喘或胸闷等不舒服症状，应尽速就医，以免延误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嘉义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哎，林姐，我最近有跟先生在讨论，想准备迎接宝宝了，可是怀孕前要做什么准备，有哪些补助，我都还不知道耶。
5: 哦，关于这个啊，我跟你说，现在台东县政府有推出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从怀孕前一路照顾到产后，育儿都有。
4: 真的吗？那怀孕前的照护有什么呢？
5: 有婚后孕前健康检查，先了解夫妻双方的健康状况，为健康怀孕做好准备。如果夫妻双方都完成健康检查，还有好运红包大礼。另外啊，如果有不易受孕的困扰，还有人工生殖及冻卵的补助。
4: 哇，考虑的好周到啊。那怀孕之后呢？
5: 怀孕之后有母婴八大好礼、猫咪待产包、宝宝出生后啊还有儿童预防保健等等。所以从孕前准备、安心怀孕、顺利生产到儿童成长，通通都照顾到了。
4: 哇，原来是这样啊。我回去就跟我先生说，我们就从孕前健康检查开始。
5: 台东县政府全方位妇幼健康照护方案，陪伴家庭安心迎接新生命。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查询，或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5: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6: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5: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7: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8: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7: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9: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8: 我们都是后速兵，
10: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1: 根据统计，由于宜兰县人口结构以中老年族群占大宗，因此猜猜我是谁的类型反而成为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诈骗集团通常会假借亲友之名，向被害人表示生活有困难，需要紧急资金调度，要求被害人尽速汇款。东山乡长林俊甫分享自身与诈骗集团交涉的经历。
12: 他就是可能用一个五险四号

0: 号码的。我上次接的那一通是有显示号码。俊福，你在我上吗？当然你听到那个声音你就会猜他的，你想说哎、欸、你是洪荣吗？他就说对了，我是洪荣、哦、我说啊你拿这个手机啊，不我手机都行我行的，然后用这个电话跟联络，那他就说哎、欸、他最近手上手头又比较紧、啊、需要钱、嗯、开口是50000，我正在超商买东西，我就说啊那我现在转给你，现在谁转给你？他说但是他想说一个礼拜，我想好朋友嘛、哦嗯、救急，可是一个多月后碰到他本人说哎、欸、啊洪荣你电话不是到救一条三班的、哦啊那给我啊，那
1: 不喊
0: 我。他说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 所以乡长那时候才觉得说你被骗了。
0: 骗啊、
2: 猜猜我是谁的诈骗？金额少则万元，多则动辄数百万。宜兰县政府罗东分局警员陈君伟表示，接到不知名来电，扬称亲友借钱，立即处理的方式就是先挂断电话再求证。
3: 这个会叫猜猜我是谁，是因为他打来诈骗手法，他会先。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他不会跟你说他是谁。他们锁定的族群通常都是长者比较多，因为可能他们比较多长期没联络，其实他们对声音也有点陌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亲戚，所以打来他们会阿嬷你好，阿公你好，记得我是谁吗？然后通常阿公阿嬷他们都不好意思，就开始自己在那边猜，就说哎、欸、啊。你刚洗黑的像，然后这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变成那个人，说黑来黑我就是那个谁，这时候就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就掉入他们陷阱，然后这时候就是开始一阵嘘寒问暖啊，阿妈你最近好不什么的、嗯、然后开始就说我最近在国外或者在哪里，就是工作不利啊，资金周转不利，要你借钱给他，有一点到了没办法拒绝他、
4: okay.
3: 因为就是他们都是利用亲情的那种就是善意，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啦，可能也没多少钱，然后就借他、嗯、其实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先挂断再求证，但是这个、嗯、就是就算你不停的宣导，但我觉得你真的遇到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其实很难真的冷静下来。像我们有教他们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好意思挂断，那你跟他说哎、欸、现在我不好意思，就是我有点忙不方便接电话，挂断的时候你就在真的去打给你那个亲友求证。
2: 东山乡长林俊甫也分享之后再接到类似电话的处理方式。
0: 可是我就聪明了，我就不猜他的名字。比如说他听起来很像黄总，可是我就故意讲说：“哎，你是不是阿成？”
1: 嗯，
0: 他也讲说：“啊，是是是，啊，你根本就不是啊。”你就说你直接跟我讲的是谁，不然就根本就不用打呼他，
1: 嗯，
0: 就把他挂掉。他很急，他就会找你。你要问处这啊，你要问处开干。
1: 嘿啊嘿啊嘿，你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当面讲啦。嗯 哼。
0: 那我觉得说对任何的这个电话。或者是任何人打电话给你通知你，我觉得你只要有疑问，就是马上打电话找警察。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陶喆，这一首作品《找自己》。好的，我们终其一生呢，都是在找自己哦，找不一样阶段的自己，然后找不一样的心情，可能呢，找不一样地方的自己，在不一样的地方呢，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心境，然后有可能呢，不一样的年纪，个性稍微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找到自己吗？小时候呢，我都觉得说，我自己还蛮认识我自己了。长大之后发现，都是经过了，比如说可能社会的洗礼啦，求学的阶段啦，或者是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的问题啦，有时候真的需要花一点点时间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就是好好的就是沉淀一下说，以前的那一个自己找到跑到哪里去了，要找一下了有没有很喜欢以前的自己哪一个个性或者是心境心态呢？

并不是不好，但是还是要回到自己原本的那个状态，然后好好的去可能省思一下现在的状态，然后一路上的心路历程为什么会改变成这样子。我觉得或许呢可以慢慢的离出另外一个为什么现在会走到这样子，然后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我一段一段时间都会这样子去反复的思考一下，说我当初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决定，或者是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让我自己现在变成现在自己这个样子。下午的1:49，就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一点放轻松，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市区的施工部分，中华路二段227巷。以及中华路路口这边呢，这两个交叉口是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还没有到国税局啦，快到了国税局前，中间有一个巷道这当中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好，所以施工的关系呢，要提醒大家经过市区的道路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有施工的地方也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那目前呢，在道路当中呢是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继续来看到呢，在龙过脉的路段，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呢，有冰波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2。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蕙，我喜欢。路况资讯呢，继续来到了纵谷地区，在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道路呢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占用双向的车道，金曼车道呢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路况资讯给您，下午的1:56。

听到歌曲是王菲的作品《浮躁》，我觉得这一种有一点湿湿闷热的天气，真的很容易叫人家浮躁哈。记得多补充水分啦，下午的外出的时候呢，也要记得带个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待会两点钟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每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9.8到119.9公里，从乌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31.5公里，在仁德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64.5公里，在大甲路段前有砂石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停停，省道台十五线北上64.4公里，在后湖路段前有铁块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3: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2: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3: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耶，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2: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3: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2: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奶奶。

0: 呢。
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2: 各位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3: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4: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3: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4: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3: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4: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福邓福鲁 All Happy， 下午的2:09，继续回到我们一点放轻松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真人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那就是等一下咯。先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了，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提醒您呢，在我们的草埔森永隧道432到437公里道路当中呢，目前在办理路侧边的这个设备维护作业。好，所以道路呢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那内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要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了。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5到416公里双向路段呢有这个照明设备的增设还有改善工程在进行，占用双向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南下416公里这里有挡土墙的施工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南新路段，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日行灯不算车头灯，还是请大家要记得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再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目前梅山口到向的路段，今天礼拜四还是管制禁止通行。丽园路段当中两个施工地点161.1到155.2公里当中，这今天呢也是暂停施工。再来关心到力道路段的施工管制，在台二十线174公里在150公尺处有边坡刷坡挂网沿栓的施工工程。好，那目前呢，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点到2点10分，还有等一下的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8点钟都是开放的通行时间。关心到碧山隧道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这里有灾害修复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有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路段是机动管制的。那在今天195公里当中，也有机动管制点，要请您配合现场的施工跟管制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点13分听到的歌曲，在今天看到社群，他的社群网站上面说即将发行的新专辑，他是 Mark of 真爱，9月1号要发行他的新专辑咯。

听到的歌曲有 Mark Up 真爱的 Kingdom Lifestyle， 还有马子卡，他们呢两位也在这个电影的配音当中呢，也有一起合作过。刚刚听到的是马子卡。

好的，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哦。好，这两天呢，如果你有去，比如说可能大卖场啦，或者是这个生鲜超市当中哦，哇，好多人哦，都给宽撒，宽拜拜物件对不？拜拜什么嘞？好的，今天是8月27号哦，所以今天呢就是农历的中元节。好，所以呢我们要普度众生哈、哦，那也是呢啊、哦，在今天呢啊、哦，就是大家习惯的都会在哦外面呢摆这个案桌啦哈、哦，来宴请这个十方的好兄弟。好，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经验哦，好像这个拜拜的东西呢，哈，拜鬼米家都有一个哈，不知道是心理的感觉还是怎么样，觉得说好像真的比较容易坏掉呢，哈。好，那当然呢，都市传说大家都会说啊，这就是呢哈，这个十方的这个善众们啊哈，就是因为路过有享用过，所以把食物的气、新鲜的气吸走了。好，当然你可以这样子去直觉的感觉哈、哦，所以好像说哎呀，真的有这样一件事情哦。但是呢，回归到了食物本身，好、哦，当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呢，跟食物哦有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的环境、保存的环境以及拜拜的环境哈。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哈，这个如果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或者是生活的这个常识来看呢，拜拜过的食物为什么比较容易坏呢？就是因为保存啊。好，第一个呢，我们要先看一下，如果说刚好你在拜拜的时候呢，哈，哎，给拍掉给淘对不？好，那你这一些呢，如果是生鲜的食物食材，那其实呢，就算是它煮过了，可是好，你拿到这个拜拜的桌上的时候，它其实温度一直慢慢的在降低。好，那就算呢是在这个有太阳底下，你觉得说哎呦太阳照射应该会杀菌吧，但是你知道吗，细菌哈、哦、就是随着这个温度呢越来越低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哈、哦、就是甜蜜点，我记得呢是在低于70度以下的时候，这个细菌滋生的这个速度呢是倍数的成长的。好，那你如果又刚好放在户外呢，这个户外直射或者是高温环境下面呢啊、哦、来祭拜的话，那其实食物本身就在这样子闷热的环境下面，你有看过，你有用包那个保鲜膜弄个包起来不要紧，但是哎、欸，就是你知道这样子曝晒在这个环境当中，温度开始下降，中心温度，食物的中心温度也开始下降，那其实呢只要十分钟，这个细菌就是倍增的，更不用说我当下拜拜，你在户外呢晒的时间可能大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细菌呢这个滋生的量有可能就是你祭拜前或者刚煮好的那一刻，嘿，可能会有100倍以上的细菌滋生哦。好，再来呢就是拜拜之后呢没有及时的保存哦，那有一些食物呢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干粮干货那一些哦，可能先不说，因为它可能没有经过这个料理啦，没有经过烹调啦，所以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大的疑虑，但是好、哦、如果就是有这一些煮过的哦，就是煮来拜拜，好，那食物呢在户外祭拜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产生大量的细菌了啊，拜完之后呢大家啊，因为要收东西嘛，哈，然后呢，还要就是拿其他东西哈，然后呢，哎，挨个烧香，挨个拜拜，好，然后要看一下，哎，拜完了没有？好，等等的那个很多的流程要进行，对不对？啊，拜完之后呢，哇，大家呢可能要收东西，没有赶快的把它保存起来，所以呢，这时候导致食物变质的几率是会增加的。好，那如果食物有变质，你拜完之后稍微看一下哈，你要劈开工，那留下生生嘞哈，啊，不是。这答案哈，祝贺你吗？好，不要怀疑哈，就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细菌滋生的关系，所以导致食物变质。这个时阵，咱都唔

莫感觉讲哦，安尼感觉怕胜吼，蛋雕好像有一点点可惜呢。啊，你要想要吃进去，如果呢对身体哈或者是肠胃呢造成不好的影响的话，那反而呢哦是要花更多的钱去看医生去治疗的哦哈。所以是不要再食用了。好，在来拜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会烧香嘛，那也会有这个烧金纸的部分啦。好，那来关心到这个烧香的时候这个香灰里面呢会产生乙烯。好，那乙烯呢它又是属于一种植物性的荷尔蒙。那它呢如果就是好的话呢，比如说它会催熟水果。好，那水果呢会熟的比较快。有没有看过那个像我，因为我们家这里就是家里面有这个就是拜拜的，在拜神明的或拜祖先都有。好，然后我真有观察过好像就真的是放在那个神明案桌前的水果都比较快熟，就算你已经买了它就是那种水果留下青也才啃的，但是它的时间被变色的时间都会比较快，就是因为烧香的时候呢，在环境当中有这个产生乙烯。好，所以这个植物性的荷尔蒙呢就间接的也会催熟这些水果。好，那香火呢不完全燃烧的时候呢，其实会产生一氧化碳，所以这个东西呢跟肌红蛋白结合。什么一个肌红蛋白结合呢？好，就是呢这个肉里面呢有这个肌红蛋白啊，肉呢就会呈现这个粉粉红红的颜色，就让我们觉得说哇，粉嫩粉嫩哦，这把它够做青年做好吃哎哈，看起来很新鲜，但是我们还是要望闻问切就再品一起来看一下，然后肉上面有没有黏黏熊熊有时候这个肉质啊黏黏熊熊的开始生熊，你就知道它已经遭受到了细菌的感染喽。好，这时候呢也是同款，不能说感觉怕算就给它吃，洗洗又继续吃哦。好啦，为了食安的这个安全问题，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食品安全卫生哦。再来我们来关心到呢，如果说像是可能雨后啦或者是拜拜环境当中啦，容易出现什么蚊蝇嘛，可能就是有蚊虫啦、苍蝇啦等等啦就是可能人在拜，然后呢十方信众在享用，然后呢这一些蚊子苍蝇也会跟着过来然后就跟着一起就偷吃。好，那如果呢你这个拜拜东西呢有的人就是为了说不要把它闷在里面就把它摊开打开祭拜的时候呢，可能会让这个环境当中的蚊虫、苍蝇、灰尘等等，有可能是香灰等等的落尘呢，接触到食物，所以食物呢也比较容易污染变质。所以呢，建议还是要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好，再来呢关心到的这就是水果的部分啊。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因为这个烧香里面会产生这个植物性的荷尔蒙，所以会让水果呢比较快熟。那在大环境底下呢，如果刚好又是属于这种闷热高温的啊，其实它也是一种催熟的过程呢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水果呢如果放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它变熟的速度加快，所以呢它的脂质、蛋白质、糖类等等的成分呢就会分解成这个小分子，那水果的呼吸作用呢会加速这样的运作，所以呢有一些水果你干嘛说好像为什么跟之前吃到的味道感觉不一样有可能甜度也会下降。好，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呢有人说好像这个水果拜过之后呢感觉不太甜耶是不是真的被吃过了，所以吃起来比较不这么甜了，其实都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好吗好啦怎么样相信都可以，但是我们最要相信的就是呢相信食品安全卫生食品安全卫生，你在料理的过程当中拜拜过程当中呢都尽量呢选一些耐放耐热的食材那甚至呢在凉爽的天气或阴凉处祭拜就是流汗看凉凉的时候可以减少食物变质的几率，最重要的还是及时的低温保存。那如果呢你要拿出来享用的时候呢尽量就是在吃之前充分的加热爱给你不要过等太久我们要疼要疼又疼又疼哇这样子一锅吃了两三天还没有吃完，那其实也是很容易造成这个食材的变质的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刑警大队查缉毒品案，趁嫌犯交易之际上前包夹，张姓嫌犯吓得瘫软在地，狼狈落网，警询后遭法院裁定羁押。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23分队长期部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有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在市区汽车旅馆提供外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在凤山区跟监搜证时，发现嫌犯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刑大侦八队黄庆煌队长说，
3: 见犯嫌驾驶车辆欲进行毒品交易之际，立即包夹犯嫌车辆，并上前喝令犯嫌下车。张嫌因警方迅速开车门喝令下车，反应不及，趴软在地，狼狈招逮。现场共计查获毒品咖啡包、 K 他命、哈密瓜锭及现金赃款等证物。
2: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疑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张姓嫌犯讯后遭裁定羁押。高雄市警局呼吁，不要被毒品咖啡包多样化的口味包装和不良网友介绍误导，沦为新形态毒品的受害者。刑警大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供应源头，杜绝毒品贩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国人身体健康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方溯源追查毒品案，发现交保获释的嫌犯曾被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查获制毒，于是共组专业小组，又在同一个地点逮获重操旧业的毒贩，再度建功。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才开幕不久，这个周末就要变身童话舞台。纸风车剧团将在8月29号星期六带来经典剧码《番薯森林奇遇记》，一天两场免费演出，还有角色互动暖场，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到户外看戏玩乐。黄义豪的报道。
4: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8月8号开幕，活化旧台铁高雄机场，打造1.5公顷的亲子空间，保留铁道特色，也有30多项游乐设施。这次纸风车剧团带来《番薯森林奇遇记》，还有魔幻灯光、大型气球以及蓝色大波浪，让大小朋友一起走进故事现场。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这次特别邀请纸风车剧团到高雄亲子游乐园区演出，希望小朋友除了可以来游乐园玩，也能欣赏精彩的户外剧场，邀请大家8月29日一起来玩，一起看戏。”
4: 公园处提醒，园区周边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搭乘轻轨、捷运或是公车前往。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青春挺台江，行动护黑皮。台南市土城高中以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与故事，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魏经理的报道。
6: 台南市土城高中高嘉良、谢义成跟赖庆明三位同学，以黑皮牌永续概念推广为主题，在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勇夺2026第四届青年倡议论坛冠军。赖庆明说，
7: 可以把这个非常好永续概念的标章去推出，让更多人可以看到，然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人与鸟共好，就是台江可以成为更大的一个黑面琵鹭的一个育幼，就是它可以在那边生繁殖的一个地方，然后以及可以有更多民众去支持这个标章。
6: 一切缘起自去年的丹纳斯风灾，学生们透过实际走访台江地区的养殖渔业，进行渔民访谈，从认识台江、关心台江出发，深入了解生态友善标章黑皮牌背后的理念跟故事，并从青年视角提出推广构想，期盼唤醒民众对于永续环境的重视，让更多人看见台江生态跟在地产业共存的可能，为家乡环境保育与永续发展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

0: 与和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3度，中台湾26到33度，北台湾28到35度，台湾东半部26到35度，外岛地区27到35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4: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5: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1: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7: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6: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7: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6: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7: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6: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8: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0: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11: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0: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9: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0: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9: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啊、
10: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is often called， 经常被称为。那这个地方在文法上是 passive voice， 被动语态，所以 is 接的 called， 这个是 call 的过去分词。The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 说的就是一日最重要的一餐。后面 skip breakfast 就是略过早餐， skip 是一个动词，就是略过跳过。 Morning hours are always busy, so I don't have time for breakfast. 早上的时间总是很忙，所以我没有时间吃早餐。 Morning hours 意思就是早上的时间， have time for 就是有时间做什么事。If I have time later in the morning, I'll try to get myself a light breakfast. 如果早上晚些有时间的话，那我会试着吃顿轻食早餐。这边一开始有个句型 if, will, 如果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句型。If I have time, I'll try. 有没有？如果我有时间，我会试。后面的 later 是一个副词，就是晚些时候。 get myself a light dinner 直翻就是帮自己找个轻食早餐。 light 是形容词，用在食物方面，意思就是清淡的，少量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I usually have， 我通常吃。这个 have 后面通常接的是食物， have 在这里指的就是 eat， 吃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例句。 I usually have a quick breakfast with a cup of tea， 我通常很快的吃个早餐再喝杯茶。这边 have a quick breakfast就是很快的吃一下早餐， with a cup of tea 就是顺便喝杯茶。看下面， I usually have bread and butter for breakfast， 我通常早餐吃奶油面包。这边要注意两个东西， bread and butter 在英文里面就是奶油面包，指的是一个东西哦，就是面包上面涂了奶油。 for breakfast 就是早餐吃什么。好，第二个句型 if, will, 如果怎么样的话就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句子。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If I have time later in the morning, I'll try to get myself a light breakfast. 如果早上晚些有时间的话，那我就会试着吃一顿轻食早餐。再看一句，If this medicine does me good, I'll take it. 如果这个药真的对我有益处，那我要吃了。Do someone good. 这个片语是对谁有好处。I'll take it. 我会服用的。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Brain. 名词，脑，大脑。Function.动词运作。 properly 副词正确的合适的。 breakfast 名词早餐。 leave for 片语离开前往。 near 介系词离不远靠近。 skip 动词跳过略过。 morning hours 名词上午时间。 later 副词晚些时候。 light 形容词清淡的少量的。 OK,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 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

0: 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1: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聊到了这一个部分呢，是跟什么相关的呢？每天早上都要吃的，那就是早餐啦。你会吃早餐吗？好，所以今天的聊的话题就是 Do you often have breakfast？ 好，就是问人家呢，哎，你有没有经常的吃早餐呢？你通常会吃早餐吗？好，虽然说这是一个大哉问，但是我觉得好像随着大家的这个生活作息啦，跟生活习惯的改变，好像现在越来是不是越来越少人就是会吃早餐？嗯，不晓得，因为像我自己啦，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就是只有吃早午餐，早午餐，对，就因为时间赶嘛。然后如果早上起来呢，可能要弄自己，然后弄狗狗弄一弄哈，然后发现哎，好，这个时间到底是不是早顿还是吃中道顿呢？没做会吃好啊，吃早午餐。好，但是有时候呢，我如果特别早起来的话呢，还是会有吃早餐的习惯哦。好，所以今天的话题呢 ，Do you often have breakfast？哦，就是你通常都会吃早餐嘛 ？Have 在这里呢，哈，就是吃早餐的吃的意思哈。好，所以呢，一样就是有两种不一样的观点哦。可能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是看情况不一定。好，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的表达，然后原因是什么？好，第一个呢，他讲说 ，Yeah。Every day， 感觉就是一个早餐的热爱者、爱好者哈。他说有啊有啊，每天啊，每天都会吃早餐啊。My brain can function properly without a good breakfast。好，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说哈，一大早呢，哈，脑袋啊，哇，真的是要清醒哈，或者说要好好的运作的话，要有一个很好的早餐。所以说呢，他说 My brain， 我的大脑 can't。function 哈，就是意思是说没有，就是如果没有就是这个作用，没有启动哈，没有这个作用 function 呢哈，就是这个就是指它的哈功能，或者是呢没有就是好好的作用的话。好，在这里呢，就是当运行的意思哈，就是它没有办法好好的作用跟运行哈，没有办法哈，就是 properly 就是适当的哈，就是适当的运行 without a good breakfast， 意思是什么？我需要能量啊，哈哈哈，我需要吃早餐哈，这样我大脑才可以哈开机，才可以运作。I usually have a quick breakfast with a cup of tea 啊，他讲说呢，我通常呢哈会从一个很简便、简快就是快便、快捷。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便捷的早餐，好，快速来的地方哈，光给你吃起来了哈，好，快速的吃早餐 ，with a cup of tea 哈，用一杯茶开始 ，then I have。Then I leave home for school around 7 o'clock。哦，所以都说他结果呢，就是吃完这个早餐之后呢，我就离开家，好，要去哪里呢？去学校 around 7 o'clock。我嘛是就在呢，好，7点的时候呢，他就要离开家去学校，好，离开某地去某地 ，leave home for school。哈，这意思就是这样子，离开某地去某地，就是我离开这里去了哪一个地方。好 ，If I don't have breakfast at home， 如果呢我没有在家里面呢吃早餐的话 ，I will eat breakfast at a fast food place near the office。他讲说呢，如果呢我没有在家里面吃早餐，可是他刚就讲说他喝一杯茶而已，哎，一杯茶算早餐嘛？你刚没哦，我两个麦改胃对吧？哈，先不探讨那么多了哈，个人肠胃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早上开始的话，我觉得可以比如说一杯鲜奶啦，或者是一杯豆浆啦，也是不错的啦，至少可以让你的这个肠胃里面有好像有一些流质的东西，然后或者是说搭个比如说水煮蛋也是不错的。好，他讲说 I will eat breakfast at the fast food。 fast food 是哪里呢？就是素食店啊。好， fast food place near the office， 就是办公室附近的素食店，然后呢快速的买一下

早餐。好久没有吃满福堡了，哎、欸，你不要小看哦，素食店的那个早餐嘛是嘿贵贵啊哦。对啊，吼，胖安尼够能尔，都要五六十块啊，不如家己伫厝诶煮吼，较实在对无？嘿，很多家人都在听了点头，对，家己煮上好吼。好了，我们看一下哈，另外一个他的角度，他分享是啊、关于自己吃早餐的经验是怎么样呢？好，第二位他讲到说呢 ，I know， 我知道 ，breakfast is often called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 啊，我知道啦哈，早餐呢通常都会被说是呢哈一天当中最重要的那一餐。好，所以他用最高级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But I skip breakfast quite often。啊，他讲说呢，我通常呢都会略过早餐，而且还蛮长的哦，频率蛮高的。Morning hours are always busy， 因为一大早起来很忙啊，干嘛呢？赶时间呐、啊、我要刷牙洗脸，然后还要让自己呢准备好，所以呢用完之后没时间，可能有的还要搭车或自己开车通勤。So I don't have time for breakfast， 所以呢，哎，其实我没有时间可以吃早餐。If I have time later in the morning， 好，他讲说呢，如果呢，哈，我在早上呢，哈，稍早的时候有一点点时间啦、啊，哈 ，I will try to get myself a light breakfast。好，我会试着呢，哎，让我自己呢，哈，就是吃一点轻食 light breakfast， 哈，就是有一个轻食 light， 哦，可能就不是那么 heavy 的哈，不是有那么重的东西啦，可能简单的三明治哦，或者是一个沙拉哦，或水果优。哎，水果优格也不错呢哈。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奇异果。昨天晚上呢，我就是把它削一削、切一切，然后放在那个优格里面，好好吃哦。哎，它也很适合当早餐哦。嗯，优格，然后加奇异果，然后来一杯就是鲜奶啦，加咖啡里面。哎呦哈，这早餐我觉得我可以，这就是有一点属于 light breakfast。好的，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络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101集。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often have breakfast?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30-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通道顶级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36公里，辅助前有轮胎掉落在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38-137公里之间，过了大安一交流道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

0: 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同惠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同惠许老师啊、哦。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九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哦，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同惠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惠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2: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惠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3: 老师和老师，
2: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1: 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4: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5: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莺姐姐的作品《雪在烧》，下午的3:13，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

好的，下午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了哪一些专辑，或者是有哪一些特殊表现的音乐作品呢？来来来，我们来把时间呢回到了什么时候呢？我出生的那一年，1987年。所以我先举手哈，我说这一部电影跟歌曲我都没有听过，那也是后来看到音乐资料之后才发现，哦啊，竟然有这部电影啊！好的，1987年8月27号，刚好有就是听众朋友是有看过这部电影。

的吗？雪在烧。好，这部电影呢是监制的部分呢就是知名的导演朱延平，制片是谁呢？也是知名的演员制作人曾志伟，就是曾宝仪的爸爸啦。好，主演找到了谁呢？哇，这也是港片当中蛮常看到很帅气的任达华大哥，还有呢在台湾呢这是非常非常的清秀的叶全真姐姐。专辑当中呢这一张的作品呢也是这一首歌曲血在烧找到了黄莺姐姐来演唱哦。好，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可以说是电影的同名专辑血在烧。几首作品呢找到了曹俊宏老师跟杨立德老师一起合作哦，那来做了这一首电影的主题曲血在烧。我觉得可以感觉得到呢那一种就是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就是你看嘛，就是血然后跟热在烧的那种感觉啦，就是很冲突，对不对？所以呢可以表示说这一部剧应该就是那一种就是心理内心的冲突吧。好，然后呢再加上他中间有加入了这个二胡的这个弦乐啦，所以呢摇滚的节奏，然后加上这一种古典的中西合并的曲式呢，其实真的让大家有多了一种剧情，然后很像是舞台剧那一种就是很现代舞的那一种曲风。那讲到了呢也因为电影的关系那刚好呢在80年代刚好就是我出生的那时候啦所以已经开始流行了 MTV， 哈哈，就是这个电影 MV 啦，因为当时大家要去唱这个 KTV 的时候一定要有那个 MV 嘛，不再是你歌我歌了要有那个原版的这个 MV 歌曲的 MV 所以呢当时唱片公司呢也是找到了电影导演朱延平，还有呢张荣贵以及谭家明这三位呢风格迥异的导演呢为这一部的音乐 MV 来拍摄。好的，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拍摄，因为我刚出生所以这一首歌曲跟这一部影片，我可能共鸣度没有那么高啦，但是希望有勾起你音乐跟 MV 或者是电影的回忆啦。来听到呢第二首歌，来听到是1995年的8月27号。香港歌手演员梁朝伟当年发行的个人的华语专辑叫做《错在多情》，听到的是首播主打《爱只是一个字》。这首歌曲也是找到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神雕侠侣》熊美玲老师跟林秋离老师。编曲的部分 Baby 老师钟兴明。

怎么刚好呢？哦，这一首歌曲里面有融入了二胡的演奏在里面呢。好的，在1993年的时候呢，发行了《一天一点爱恋》以及《为情所困》这两张专辑之后呢，在1995年，他发行了这一张的专辑《错在多情》，整张专辑都可以说是呢，用这样子非常深情的哦，这个华语歌曲来打造，那也让梁朝伟他的歌声呢，多了一种就是非常的真挚跟深情的感觉哦。好，那这张专辑呢，我个人哦，就是也是觉得听下来，哇，那个梁朝伟的声音好像在当时就是非常的哦，就是明亮，然后有一种年轻的感觉哦。好，这一张专辑当中呢，除了就是首播的主打《爱只是一个字》，就是刚刚听到这一首之外呢，也有另外的第二波的主打叫做《用情最深的人》，还有呢第三主打就是专辑的同名单曲《错在多情》，还有第四主打《只要星光依旧灿烂》。我听完之后，整张专辑真的都是属于这一种非常深情的哈，就是深情款款的，找不到一首就是快歌哦，找不到一首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哎，可以跟着一起摆荡。我觉得在当时哦，这个华语歌坛里面呢、啊，好像是来自香港的都要会唱会跳这样形象里面呢，他可以说是非常的独树一格哦，就是用这样子的感觉呢，然后来让大家听到不一样的梁朝伟。

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0年的8月27号，这张专辑已经发行满26周年了。来听到这张专辑呢，是他个人的第13张的作品，第9张的华语专辑，他是

张专辑就叫做《真情人 You and Me》。这一张专辑真的是不得了啊，首播的主打歌就是这样子非常有拉丁情感的《真情人》，现在应该很多人还都很会唱吧。

听到歌曲是 Coco 李玟的《真情人》，从专辑的封面呢就可以看得出那时候的这一种有一种 MIB 的感觉哈，它很像来自太空的这个任务哦，这个特务，对，就是打造有一种太空跟这个新时代的感觉哦。那因为2000年呢就是一个千禧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它当时的这种衣着啦还有背景啦好像是一种跨时空的感觉哦。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在加入了这个唱片公司之后呢这个唱片公司呢齐力打造的这一张的专辑哦，在台湾的2000年专辑销售量呢统计是220,000张，那排名第12名，所有的版本累计380,000张，也是当时呢台湾21世纪呢最畅销的专辑之一。讲到21世纪这几个字，有点嘴软哈，嘿，很久没有听到21世纪了，对不对？好，当时的首播主打呢就是这一首带着具有拉丁热情感觉的作品《真情人》。这一首歌曲呢是日本的这个作曲找到了易家扬老师的作词。好的，专辑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主打歌曲，包括了第二波主打《爱你爱到》是一首抒情歌，还有第三波主打《谁的香水味》。专辑既然叫做《真情人 You and Me》，当然第四波主打就是这一首啦。找到了林夕老师的作词，这一首歌曲也是跟国际上面买来的版权。

0: 西南风增强，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要特别留意防汛工作。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了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收在45975点。上市的利特光电6年前将南科厂房卖给台积电。警方查出利特董事长的女儿在重讯发布前后买卖股票，涉嫌内线交易，今天依法将女儿等14个人提起公诉，而董事长则获得不起诉处分。任兰心报道。
1: 上市公司利特光电民国109年决议以36.5亿元出售南科厂房及设备给台积电，并于8月12号发布重大讯息。台北地检署查出董事长赵继荣家人及公司多名员工在消息公开前后买卖利特股票，涉嫌内线交易，已违反证交法起诉14人。检方指出，赵继荣女儿赵辉仪在重讯前一天因家庭聚会听闻公司出售厂房消息，买进93张股票，拟执行亏损930万元。嫂嫂林伟琪则将消息转告父亲及伯父，两人买股分别获利5万多元及11万多元。此外，公司总务、工程及屏保等部门多名员工也因工作关系提前得知消息后买股，获利从数千元到20多万元不等。北检表示，14名被告中，11人已缴回共106万多元犯罪所得。至于董事长赵继荣及儿子赵辉生，检方查无两人知情，并指示亲友买股的证据，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男子开车拒绝受检，冲撞路检点逃逸，被警方拦截之后，又二度冲撞远警。警方为了制止危害，依法开枪射击，男子趁隙逃逸。警方事后巡线在酒店将男子查缉到案。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员警执行路检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突然加速离去，并冲撞路检点。警方随即展开拦截围捕，并在新生北路一带拦下许姓男子。但对方不仅没有配合警方拦查，还驾车朝执勤员警冲撞。员警未及时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射击3枪。许姓男子则趁隙驾车逃逸。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3: 警方随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先于林森北路一处停车场寻获涉案车辆，并巡线调阅监视器，迅速于南京东路一处酒店内查获许姓男子到案。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调查发现，许姓男子当时的酒测值为0，毒品快筛也呈阴性，车内并没有发现违禁品。许姓男子才向警方供称，因为先前曾喝过酒，担心车辆遭警方查扣，才拒绝受检。警方强调，对于驾车冲撞远警或危及公共安全的暴力行为，将依法果断处置，并在符合法律规定下适时使用警械，以维护远警执勤以及社会公共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了医疗暴力事件，一名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护理师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则依法提告。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5: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的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4: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6: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4: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出示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32到3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30到33度； 南部地

0: 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9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30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出门开车时，除了不能分心之外，精神状况更是影响行车安全的关键。许多驾驶人在感到疲劳、昏昏欲睡时，仍强撑着继续开车，这时候反应速度会大幅降低，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后驾车，千万不能轻忽疲劳驾驶的危险性。
2: 真的很危险，如果在驾驶过程中开始出现频频打哈欠、眼睛干涩或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情况，请不要硬撑，长途驾驶前请务必保持充足睡眠。行程中每开车2小时就要到服务区或安全地点下车休息，伸展一下身体，让精神恢复后再出发。
3: 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请务必维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行车中避免疲劳驾驶，杜绝聊天、饮食与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车距，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专心驾驶最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5: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4: 这是诈骗。
5: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4: 小心变猪仔。
6: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4: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5: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7: Oh no！
4: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8: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9: 对，这太简单了吧。
8: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9: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8: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9: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8: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9: 好啊，我才不怕嘞。
8: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0: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11: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你有去参加这一场演唱会吗？他们是苏打绿，这张专辑现场的演唱会的专辑发行满16周年了，2010年的8月27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有 CD 跟 DVD， CD 呢有11首呢，都是收录了他们在2009年9月19号发行的这个演唱会，有《日光狂热》小巨蛋的演唱会当中精华的曲目。那当然呢，这个歌曲当中呢有现场演唱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当时的那一种非常俏皮的很创意的感觉的现场演唱的版本。这张专辑呢就叫做《十年一刻》，那当中呢也有同名的单曲《十年一刻》，就是由清风呢包办的词曲。好，那还有呢其他的这个歌曲啦，像是《波米》，在当年呢第22届的金曲奖当中呢，《十年一刻》这一首歌曲呢，还有就是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专辑呢也是入围了最佳包装专最佳专辑包装奖。下午的3:45，就回到我们的金广城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呢，目前窗外

外的天色看出去还是相当的暗哦。好，那要提醒您外出的话呢，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打开车灯，车灯有没有打开？好、哦、啊，在市区雾灯不用开。这两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很多人都觉得说，哦，我就是要把那个所有的灯打开才是最亮的哈、哦。啊，你知道吗？你车灯呢，可能哈、哦、有这个就是调高度啦哈、哦、啊，有时候调得太高，对上来车真的是哈、哦，把就也会被你闪瞎哦。然后呢，调太高就算了，甚至就是还打开雾灯哈、哦，然后在市区啦，可能照明呢比较佳的哈、哦，这个范围里面呢，你都还开了哈、哦、这个雾灯，然后加上你的灯又很亮很亮的那一种。好，其实是有时候也是会造成这个视线的哈，这个盲点的，然后也是会造成对向来车的眼睛不舒服。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哈，适当的打开你的车灯，运用车灯、雾灯。如果雨不是很大，大到看不到前方的道路的话，可以不用开哈。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来关心到呢，在市区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呢，有相关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在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这边会有车种分流，请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的指示来通行。刚刚呢有收到了最新资讯，在中华路段台旗线北上170公里当中，路面呢是在做整修工程，所以这个路段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这边，好，这边呢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靠近国税局这边的巷道路段当中呢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经过施工的地点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施工相关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当中，东河乡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纵谷线在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新桥改进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龙过脉路段342公里在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有冰波灾害修复工程。这里路段呢，再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在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作业，占用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到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432到437公里，好，在草埔森永隧道这边呢，有路段的路侧设备维护作业，占用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那也要提醒大家，经过这边都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引导跟指挥来通行，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刚过50分。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在2012年的8月27号发行的这一首单曲叫做《Feel Again》，再次心动。姐，你今天看到我就是进来电台的时候吃午餐，你心动了吗？
1: 很动，好好吃的感觉哦。
0: 我今天自己煮的
1: 啊，跟听众朋友说一下，为什么会让我那么感动？
0: 哦，我就是
1: 心动，心动。
0: 我带了炒泡面、
1: 哦，它不只是炒泡面而已，它还有其他的料。
0: 就是简单的啦，很简，就是我先煎蛋啊，然后就是再用那个，因为就是刚刚有买那个火锅的肉片嘛，
1: 啊，
0: 然后就是把它炒一炒，跟加上就是前几天买的那个红喜菇，就是跟它炒一炒，对，然后呢弄完之后，然后想说，哎，今天好适合就吃炒泡面，不要太味，就是反正就是欧北饼啊，
1: 不过你欧北饼拢吃好吃，啊，你泡面是怎么煮？因为泡面不是硬硬的吗？
0: 对啊，
1: 对，你要怎么把啊怎么泡软？
0: 就是因为我会用平底锅煎嘛，煎完之后我就是在平底锅里面放一点点水，然后水量就稍微克制一下，就是再把泡面放进去，然后尽量就是把它煮散，然后满面煮熊固，因为怕那个，因为炒泡面就是要吃它的口感，
1: Q，
0: 对，所以就是水不用太多，就是稍微让它有，然后收，在收干之前，我们再把刚刚炒的料放进去，然后加一点点胡椒，然后就是把它放上去，然后最后摆盘，你就是蛋再放到最上面，安内都好啊。
1: 我去哪弄哪？哦，其实我还蛮喜欢吃炒泡面，但是。嗯，有的炒泡面是太烂了，我不喜欢，
0: 哦，所以那个要掌握的刚好，
1: 對對對，掌握的刚好。我今天看你的就是真的掌握，我想把它偷吃，又怕，
0: 我自己
1: 虽然我属老鼠
0: 我自己吃起来那个口感也的确是刚刚好是我要的那个，对，所以自己煮有一个好，对，自己煮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掌握那个口感，然后跟你下的那个料的分量，
1: 欸，所以你不是用它的料包，嗯，它的配包，
0: 哦，我买的泡面刚好没有那个料包，哦，所以我它可以说是面体哦，很专业，有没有？好，它的面体有那个酱油香，所以
1: 它本身就有咸度了嘛，
0: 嘿，但是很基础的干汤的感觉，哦，然后我最后也没有用其他调味，因为我想说就是适合吃一些比较清爽，哦，所以我最后用胡椒去提味而已啦，
1: 哦，难怪，
0: 对，所以我在炒的过程当中也都只有加胡椒，我想要用那个黑胡椒的香气跟咸，就是胡椒盐的香气去提味，安内娘
1: 突然想说，可以外卖吗？
0: 我跟你讲真的哦，因为我身边的朋友最近就是这样，他说啊，我今天很想吃什么，然后就说啊，我不想煮烤特，你可以。

0: 你就是待客料理吗？我说好啊，来啊，
1: 真的，
0: 对啊，对 啊，因为我们就是住在附近啊，所以他就食材就说，那我有什么秋葵，然后有什么，
1: 这样最好，
0: 对啊，然后他就说，可是我想要吃圆形的食物，我说哦，好啊，然后来的时候他就是
1: 你就不煮，就给他放着，
0: 没有啦，因为他有给我那个鸡腿排，然后安德玛西嘎真真的呀、啊
1: 哦，你弄真真的呢，撒一点胡椒盐，
0: 对，然后呢，我用比较特别的，就是因为我自己有种香草。所以我旁边有那个百里香、就是煎好的时候呢，百里香再撒一些些下去，让它增加那个香，就是香草的味道。
1: 对对 对， 對。
0: 然后最后呢，就是摆盘的时候一样，就是鸡腿盘，然后百里香在上面放个点缀，有绿色的、
1: 哦。我现在知道我退休之后我的副业要做什么了。我现在你每天我就请教你一下，你今天吃什么？
0: 我想说你要请我去当厨师啊？呢，没有啦。然后就是在起锅的时候，就是在旁边还调那个。用优格，然后用那个胡椒、一样，就是用黑胡椒颗粒跟胡椒盐，然后去当它的那个蘸酱、就是增加它的清爽。
1: 我想说优格还要用热，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就是直接优格加胡椒，
0: 对，
1: 拌在一起，然后肉就可以沾。
0: 对，然后我甚至就是因为刚好家里有柠檬，所以我就挤了柠檬汁在里面。就是因为优格本身就有酸甜感，
1: 对，
0: 可是再加柠檬进去，就是可以把它那个味道更综合啊。因为肉不是比较油腻吗？
1: 是，
0: 所以我就让它哈，就是稍微比较清爽的口感，
1: 没有再加盐巴了。
0: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胡椒盐啦、
1: 啊。哦，你是用胡椒盐、
0: 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对，哇，
0: 然后就是让他这样子，然后看起来就是对，干净整洁又大方。
1: 哦，今天中午回去就想着你的泡面，然后吃着我的这个随便烫的青菜，这样
0: 也很棒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感觉啦，就心情就是摆盘摆得好，你心情就会很好。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没有煮什么，我就是简单的摆盘，然后让人家觉得哇，看起来很好吃，干嘛就搞煮哎呢？
1: 真正就搞煮哎，
0: 盘子用
1: 听你讲的知啊，
0: 没有盘子用对了，
1: 买比较好的啊。
0: 对，我们那个就是厨艺收手，但是你可以用那个就是你的器具去加分。
1: 倍去加分，
0: 对，我们是属于
1: 那种，难怪你就101分。
0: 我们是属于那种，就是设备加满等级的。
1: 哎、我们91记者前应该来开一个记者 party 哈，然后一人一菜这样子，好不好？
0: 真的吗？真的要这样吗？
1: 那要台长来呼应一下。
0: 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在外面在发抖。然后最后都是买那个附近的美食，这样
1: 阿丁麻烦去买一下拜拜的东西。
0: 不可能在空中这样点菜吧？好啦，可是讲到就是因为最近刚好在普渡拜拜嘛，那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一些食材的保存很重要啦，
1: 安全第一哦。
0: 对，因为刚刚在中午的时候有跟大家提醒，就是这一些食材拜完之后啦，可能因为像我们如果拜拜的时候有烧香，那个香其实会影响到食物的健康之外，它其实有一些物质也会让水果或是这些成分变得很快熟，或者是变质，
1: 所
0: 以要小心。
1: 对，所以你算行李爱洗洗不？
0: 基本上
1: 有用到那个香的香烟的，就是那不是
0: 我觉得还是要啦。你再次在料理的时候，还是要再稍微再整理一下啦。
1: Okay, 好，
0: 呵，待会四点钟摸老去挪，等下四点钟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了。
1: 那稍待见。
0: 呵。好的，你流口水了吗？等一下下午茶要吃什么呢？不管吃什么都要记得配合我们的景广真交通网，耳朵的搭配交给你咯。待会四点钟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第一波吃点心的时候，记得搭配我们的景广真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明天礼拜五下午的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喽。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154.9公里，院里前在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南下的乌山头到关田系统同样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48公里，清水前有铁条掉落；南下的171.8公里，过了线西，先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178公里，过了鹿港，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6:30，八都要啊哈。好，其实呢，每次我看同事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哦，就会觉得好像真的不错吃哈。因为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每天的三餐好像多半就是选择都差不多的东西。如果你有仔细去思考过，你每天的三餐会变化。但是变化不大，那如果你可以每次参考其他同事吃的东西，你就会想好，那今天我是不是稍微有变化一点，这样子也不错啦啊。所以今天看到史考特的炒泡面，哇，真的有点给他心动。来，这个沙德尔台风海警发布，那因近期豪雨造成山区土石松软，含水量高，台风期间避免到山区海边河域从事户外活动，密切的注意最新的台风动态。OK， 今天西南风影响中南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注意嘉义以南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苗栗地区、东北部以及东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今天中午过后，下午就觉得在市区的感觉蛮凉爽的，我蛮喜欢这样的一个感觉。好，这很适合做任何事情哈。也希望大家呢好好的把握哇，现在是4:04，如果您已经下班了，不妨可以去户外走一走，运动一下。那明天2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及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尤其是在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至于29礼拜六开始到9月1号低压带的影响，礼拜六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则是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礼拜天的话呢，

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礼拜一、二、三十一号跟九月一号，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OK， 在路况方面，台九线351.7到353.2，槟榔外环道的路段，这里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这条很漂亮的桥已经通车了。台九线跟东四九之一路口采车种分流，机慢车跟汽车一号至十字通行。好，另外来到了台东市区的台十一线北上170.08中华路段，这里有路面整修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好，有一些管线施工的路段，分别在中华路二段的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那么衡阳路93号、中山路国税局前。目前台20线南横梅山口向阳，礼拜四是不开放通行的。礼拜五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下午2点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管制路段。另外，台20线174.1立道路段施工管制，边波以及挂网施工的作业。台20线双向177到178碧山隧道机动管制，台20线179.5到195.2雾路到新武，这里有灾害修复工程，在195K 这里是机动管制。再次的提醒大家，出门前检查车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也不可以酒后开车。OK， 4:08，音乐好好听，放松心情。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0: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15，音乐好听，跟听众朋友分享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放松一下心情，继续做最后冲刺。来，接下来欣赏的是海莉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好，这个台九线的草埔隧永隧道南下432.9到437.6，办理路侧设备的维护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这项工程预计在晚上的9点施工完成。接下来欣赏的是李心洁《爱来爱去》。

OK， 李心洁，爱来爱去哦。时间来到4:24了，送上最后一首歌曲，郑英生跟木星所带来的《特别存在》。好，我们提醒哦，沙德尔台风海警已经发布了。那么近期豪雨造成山区土石松软，海水量高，所以避免前往山区、海边或河域从事户外活动，一定要密切的注意最新的台风动态。

OK， 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也感谢所有金广的朋友哈。4:28，稍后要进行5分钟新闻，送上邓紫棋的《情人》。

将来临的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钟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此外，针对于淹水的灾情，郑魁指示农业部要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

0: 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0: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总统赖金德今天到新竹市出席了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镇姑团拜活动，并且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致辞时希望城隍爷能够保佑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曾经在花莲大地震建功的搜救犬 Wilson 在训练期间死亡，引发了遭到不当对待的争议。立委和兽医师在今天提出了八大诉求，呼吁政府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让为国家服务的动物能够有尊严、有保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曾参与花莲0403地震救灾的搜救犬 Wilson 死因众说纷纭，花莲地检署已经分案调查。台湾工作犬发展协会理事长关心林呼吁，未来如果发生知情犬非自然死亡，应强制第三方兽医验尸，建立调查及证据保存的制度。
4: 有关于工时呢、休息跟训练记录、医疗跟伤病通报这件事情，目前都不是非常明确。我想这个部分都应该是要我们的动保司、我们的消防署都应该要来把这些相关的规范定得更完整。
3: 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信则说，
5: 使用执行犬的单位应该在他单位里面针对执行犬的遴选还有他的训练甚至使用，他也必须要有一些内规。那我们也希望说各个单位能够落实整个执行犬的一个保护，那后续农业部这边也会紧速的针对执行犬的一个管理规则，针对一些比较弱点的部分我们会去做一些检讨。
3: 消防署特种搜救队秘书许朝生则表示，事发后地方消防机关已经提出强化训练场地安全，并修正相关的管理规定。消防署也已函请动保机关调查，后续将针对调查的结果进行改善。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追查交通违规欠费大户赖姓的驾驶累积了505件的罚单，还有牌照税，欠款超过17万元。台北分署执行其存款、出资额还有薪资之后，赖姓驾驶主动以现金缴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赖姓乙五人因欠缴牌照税、公务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及多项交通停车罚锾，自114年7月起陆续遭移送执行，累计505件案件，欠款17万6千多元。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调查财产后，先后扣押银行存款、信用合作社出资及薪资。赖姓男子面对多重执行压力，主动到分署缴清欠款，精准执法促使义务人由被动逃避转为主动缴纳，也发挥警示作用。
7: 那我们就是透过扣存款、扣出资、扣薪资、多管齐下的这个执行方式哦，让这个义务人感受到分署强烈执行的这个决心哦，所以他收到这些命令以后，他评估认为说还是要正面解决这个问题啦，所以他就近期的到我们把欠费跟欠罚锾的这一部分把它完全缴纳掉。
6: 台北分署呼吁义务人切勿心存侥幸，若无力一次缴清，可主动申请分期，避免财产遭强制执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杰仁、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气象署持续针对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下午2点它在马祖的东北东方 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北北北东方约460公里，向西南西转西。

0: 移动，未来的话强度将逐渐减弱，不过移动方向和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留意后续的动向。而若有往返马祖，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在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之下，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短延时豪雨发生，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而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则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花东宜兰的平地则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北部及东半部高温约33到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变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因降雨或云量较多，高温约29到32度。由于风力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及兰屿、马祖有平均风6级，上午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会逐渐增大，马祖、兰屿及绿岛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尤其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可能有长浪发生，在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及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而导致的积淹水。而下午发展为第18号台风的艾桃，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0: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2: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台九线351.7到353.2，槟榔外环路段的道路新辟工程已经开放通车。台九线跟东49-1的路口采车种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1号至10号来通行。另外，台东市区的台11线北上170.08中华路段路面整修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另外，台20线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明天礼拜五6日1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指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另外，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432.9到437.6办理路侧设备维护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这个设备啊，不，这个作业呢是到晚上的9点哦。时间来到下午的4:45，送上罗文玉《放心去旅行》客家歌曲。

0: OK， 放心去旅行，罗文玉所带来的歌曲。
1: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今日呢，受到低气压跟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出现强风跟豪雨等天气，所以造成部分财产因受损。税务局表示，民众如果发生财损，可以申报各项的税费减免，包含有房屋税、地价税、使用牌照税、娱乐税、所得税、公路养管费。公路养管费就是之前的气燃费啊。那么税务局也会主动的洽询各乡镇市公所提供灾户清册、派员现刊，还有关怀税捐减免的措施，设专人服务柜台来办理受灾户的各项税捐减免的申请。那么

相关灾后损失减免的申请联系资讯如下。房屋税的话呢，如果房屋毁损3-5成可以减半征收，毁损5成就免征。那么地价税的部分，因豪雨导致于山崩地陷、流失沙压等等的环境限制，还有技术上没有办法使用的土地。再来就是使用牌照税，汽机车151cc 以上因灾害向监理站报废或报停，计算到停用或报废前一日或30天内可以修复者，要检具修车厂以及里长的证明，按修车日数来减免。第四是娱乐税，天灾暂时没有办法营业，会扣除没有营业的天数，以实际营业的天数计算查定娱乐税。那么盈利事业所得税还有综所税等方面，可以在灾害发生后30天内向国税局台东分局申请灾害损失。好，还是要提醒，在忙于整理家园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拍照存证，在受灾次日起30天内申请灾害减免，减负损失清单还有证明文件，向国税局、税务局或监理站报备。

4:56，欣赏王菲的《天空》，稍后进行整点对时。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这个红台呀、啊、已经发布清，这是海上台风警报了，一定要随时的注意天气的变化，增添你的衣服之外呢，开车的朋友视线不好，麻烦开启您的车头灯。如果行经落后的所在，天雨路滑，跟前车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0: 上，
1: 咪咕咪上，
2: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3: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4: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1: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5: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1: 现在时间
0: 下午5点钟。

0: 费的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5公里，过了麻豆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16.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辅外车道处理中。继续往北315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有两台车停放在路间，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66.8公里，过了右师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杨梅到平镇系统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 TT 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8.2公里，中港系统前先前在外线的铁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44公里，土城前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没有看见了。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丰原一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抛锚车，已经排除完毕。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53公里水井交流道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5:06，再次的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路况。目前在市区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路口、衡阳路93号以及中山路国税局前，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另外，台九线的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依旧进行当中，北上新桥双向各一车道通行。台九线342.2到342.31以及342.7、342.74龙过脉这里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332到333路野零星的配电管线以及树木修剪的维护作业，占用双向急慢车道，主线道是正常通行。台20线梅山口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管制路段。时间来到5:07。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要飞到台湾啊！在落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查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查一条尔，假使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不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馆。

医疗好处理。哇哦，您喜欢吃高丽菜吗？其实高丽菜的营养价值相当惊人，不只是便宜又好吃而已哦。营养师就说啊，这个含有以下重要的营养成分，它是很天然很天然，对胃很好的一种食材，含维生素 U， 呵呵，这是一种特殊的抗溃疡因子，可以帮助修复受伤的胃黏膜，对于现代人常见的胃不舒服是蛮有帮助的。那么再来就是维生素 K 跟钙，帮助血液凝固，维持骨骼健康。高丽菜的钙质吸收率啊，在蔬菜中算是不错的呢。再来就是免疫防护罩，维生素 C 跟植化素，帮助抗氧化，增强免疫力，还可以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哎，这一点你应该不大知道吧？好，来怎么炒呢？很多人习惯大火爆炒高丽菜，或是这个煮火锅煮太久，但是高丽菜里的维生素 C 跟维生素 U 怕热啊，也怕水煮流失，因此呢，这个可以加水，锅中放入半碗水煮滚，然后再放高丽菜，淋上一些油，然后呢，这个大概2到3分钟这样子哈，快速拌炒调味，立刻起锅。水炒法呢是温度不会过高，那缩短烹调的时间，保留维生素 C， 减少油烟，同时加一点油，可以帮助脂溶性的维生素 K 吸收，让营养摄取最大化。像我呢，其实还蛮喜欢吃脆脆的，然后会穿烫啦，因为我觉得还是菜叶上还是多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虫卵的残留啊，或是一些比较可能需要稍微杀菌一下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喜欢吃脆脆的高丽菜，通常我就是会加一点水，然后水中加一点盐啊，然后把它放进去，然后捞就是甩个两，就是炒个2-3下就把它捞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脆度是刚好的哈。或许有人喜欢焖啊，我知道之前我高中的时候喜欢用焖的哈，就是高丽菜炒香菇，哇，真的超赞的。然后呢就焖烂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是喜欢吃脆的。高丽菜配香菇真的也是一道非常棒的料理。好，当然也不能只有吃一大盘高丽菜想说可以解决便秘问题，不是哦。虽然它是这个膳食纤维含量在蔬菜中只能算是中等啊，所以还是要搭配其他的蔬菜，深绿色蔬菜或是全谷杂粮，饮食多样化才是王道。但是呢，有一些容易胃胀气，因为十字花科蔬菜容易产气，所以建议煮久一点或是少量食用了。那另外就是甲状腺机能低下，高丽菜可能会影响碘的利用，建议煮熟再吃，避免大量生食。还有如果您是服用抗血凝剂者，因为有维生素 K 影响药效，每餐不要超过半碗，过多都不好。来欣赏蔡宜臻一生单台丽。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

0: 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1: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时间来到5点26分了，好，在安朔这里有新的路况进来， 台九线南下430.1高架桥路段 一辆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一个状况， 占用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台九线南下430.1高架桥路段 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一个状况， 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好，提醒大家您的爱车出门前一定要记得做基本的保养哦， 才不会这样够咯就伤脑筋了。 5点27分送上周慧， 只是少了你，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东市区今天凌晨发生自撞事故，黄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友人行经东南路时不慎撞击护栏，造成三人受伤。东市警分局初步排除酒驾毒驾，但查出无照驾驶，依法开罚。请听报道。台中市消防局27号凌晨临时许获报，东市区东南路发生翻车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现场为一辆自小客自装路旁水泥砖后翻覆，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车内后座一名13岁少女及18岁男子受困，23岁黄姓男子也被夹困在驾驶座，三人

0: 意识清楚，消防人员协助脱困，并送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治疗。东市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陈家伟说：“
1: 经初步了解，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东南路往东市方向行驶。”

0: 罚，处新台币3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重要威胁，台中市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一半，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黄俊伟报道。
1: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2: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1: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仍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新竹县宝山客庄文化祭即日起到10月4号，共有6场客家传统戏曲陆续登场。徐海伦报道。
3: 6场客家传统戏曲分别在双溪、三峰、油田、宝山、大旗和新城等重点宫庙上场，还有特色首座客家美食体验首座，精彩可期。宝山乡长邱正伟说，
4: 我们邀请了松心剧团以及新乐园剧团、金星社剧团来做这个戏剧的一个演出，我们希望我们从小记忆当中的这一个庙城文化，像我们小时候都会去买鲜渣、糖葫芦各种的一个小吃。
3: 宝山乡公所表示，宝山乡早期客家人口占全乡约95%，随着临近新竹科学园区发展，吸引外来人口移入，带来不同族群与文化的融合，希望宝山客庄文化祭活动能展现传统客家戏曲的魅力，也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居民都能认识并亲近宝山独有的客庄人文风情。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嘉义以南地区及马祖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5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前期旅行节风暴时间来到5:39了。好，提醒大家哦，目前台九线南下430.1高架桥路段，台九线南下430.1高架桥路段，一辆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一个状况，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了，麻烦大家哦，行经时要特别的注意。台二十线梅山口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指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
1: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1: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5，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阿公的爱情》。在一个很忙碌的早上，大概是8:30，一个大约80岁的老人家想找医生帮他拆线，他很赶，然而医生正帮人做手术，所以一直等，不停地看表。当时护士自己不是太忙，看着老人家好像很赶的样子，自己又没什么好做，所以呢，帮他拆线。当护士叫阿公先坐下，然后把伤口上的布一层一层拆下，一边拆一边和老阿伯聊天。护士小姐特别好奇地说：“阿伯啊，你为什么这么赶呢？”阿伯说呢：“是啊，因为我约了人9点，不好意思，麻烦你了。”护士好奇地说：“啊，80多岁的老人家应该不用上班了，什么事情让他这么赶呢？”阿伯说：“啊，是啊，是啊，

我需要赶去老人疗养院陪伴我的老婆吃早餐。护士小姐就更加好奇地说，哎呀，原来是要进疗养院去看人啊。那老人家说，没事啊，这个帕金氏症而已，好一段时间了。而护士小姐帮他拆好线，看一看表，她说，哎，你会迟到哎，怕不怕你老婆会担心你啊？老人家说啊，不会，这五年来啊，他都不记得我了，我去不去其实他也都不知道。护士小姐好奇地说，嗯，那他已经不认你五年之久，你还每天都去啊？老人笑笑说，他不认得我，但是我认得他，这样就够了。跟着阿伯就慢慢的转身走了，护士看着他的背影，眼泪也慢慢的落下来。他不认得我，但我认得他，那就够了。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话中却包含了无数的爱在里头。爱情不是一定要轰轰烈烈的爱过一场，这种绵长甜蜜的爱，或许也是人生中最美的。老人家说，他不认得我，但我认得他就可以了。这句话也可以引申为，做事做给自己看，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有人在看时要做好，没人在看时也要做好。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上户彩长展笑颜。好，有新的路况进来了，受台风影响哦，梅山口跟向阳台20/105线0K 到44K， 梅山口到向阳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预测明天2829这里会有强降雨的几率，为了确保大家行车安全，所以呢不开放通行了，等天后状况巡查道路安全才会开放通行。好，如果你预计明天要前往南横的朋友呢，梅山口向阳2829是不开放通行的。你呢

0: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是谁的家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311.1公里安定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

公里左右。五原高架北上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乌山头到关田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南下246到 246.5 公里，石流斑前外线车道有坑洞。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最后之后》。好，我们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 430.1 高架桥路段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一个状况，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台十一线北上170中华路段这里的路面整修工程目前是正常通行。另外台20梅山口向阳2829明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不要白跑一趟了，从台东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3。

望江户不管活到几岁，时间来到6点17分了。好，我们再次提醒梅山口向阳，明后天2829是不开放通行的，因为台风的关系哦，所以呢，哎，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明天2829两天，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来，今天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报给你知。 2026台东国际青年公益设计营成果揭晓，青年走入山海聚落，激荡公益新火花，角流里工坊吴佑宁，荣获金奖。台东绿能论坛圆满落幕，凝聚跨域共识，推动绿能与生活共好。看见部落用手机说故事，台东卫生局邀请 今年化身为拒绝烟兵九大使，9月亲子去哪玩。台东四大亲子馆活动接力登场，共玩共学陪孩子快乐成长。115年台东县五合一选举领表起跑，8月31到9月4号受理候选人登记。台东县召开8月份的到案汇报， 王副县长指示开学在即，加强灌输学生交通法规跟路权的观念。

OK， 时间来到6:22，台九线南下430.1高架桥路段先前连接车故障停等的一个状况，目前已经正常通行。目前已经正常通行。再次提醒台二十线梅山口，明天、后天二八二九，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不开放通行。哇，即将开学了哈！这个台东县政府持续的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跟大武四个亲子馆的资源，在9月要推出亲子游戏、儿童发展、亲职教育，还有在地文化跟节庆体验等等的活动，从亲子律动、绘本手作、客家文化、健康护照，以及迎接中秋节的这个庆典体验，让小朋友从游戏中探索、互动中学习，当然也希望家长掌握孩子不同阶段的成长需求，成为一起玩、一起学、一起成长的育儿好伙伴。

好，这个邀请零岁到六岁的幼儿家庭走进亲子馆，一起玩，一起探索。九月的活动场次、报名方式跟育儿资讯，可以到台东县政府社会处 TT Baby 育儿平台，还有台东关山成功大武四处的亲子馆脸书粉丝专页查询。好的，时间过得很快，6:24，再次的提醒，明天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28、29两天梅山口是不开放通行的，提供给您可能要在明后天、去梅山口向阳的朋友提醒您了，因为台风的关系还是不适合前往山区道路，那么28、29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最后送上星期三的康博内拉所带来的招财猫，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2400亿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国防部纳入主管机关。赖总统宣布健康币10月上路，健检打疫苗可以兑换奖励。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27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六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林宇晨的报道。
1: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2: 目前呢、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3: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

0: 能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1: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

0: 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气象署持续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暴风圈明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气象署也提醒，受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明天将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未来将朝西南西方向移动，受西南风影响，今天中南部已经有降雨，明天起雨势将更为显著，中南部及山区可能有短延时强降雨与局部豪雨，马祖明天也将迎来明显风雨，各沿海已经有两到四米浪高与八到九级强阵风。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3: 那暴风范围呢，预计会在明天的时候通过马祖北方的近海，而我们预计台风的中心很有可能会在明天的中午前后从中国的浙江沿岸登陆，随后进入大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气象署的话，在明天的话会视整个台风进入大陆之后它整个消散的情形来决定下半天有没有可能解除台风警报的时间点。不过这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要持续的留意。
2: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逐渐接近，周末台湾仍处于低压带，天气持续不稳定，下周一风向转为东北风后，降雨将移往北部与东北部，请民众持续留意最新气象资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院会要求各部会要提高警觉，超前部署。朱瑞森的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4: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时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的报道。
4: 第八次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在总统府召开，本次会议由卫福部报告健康币政策推动规划。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6: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4: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本片皮招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统购公司将该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科。

0: 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1: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偏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廷说，
2: 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通路，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如果民众有购买到这个批次的产品啊，可以向原购买通路来办理退货。那另外，卫生局也已经要求制造业者停止黑麻油的制造及停止贩售，并办理后续回收。
1: 食药署表示，本案卫生局现场已经抽验一件禁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新北市三峡区一处砂石厂涉嫌违法收受新店住商大楼新建工程产生的营建剩余土石方，非法弃置超过了7000吨，检警共查获了17人到案。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4: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且开立不实处方间，将药品囤积之后私下贩售谋取暴利。检警搜证后，巡线将无姓医师查缉到案，并且查扣到1600多万现金。陈伟林报道。
5: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姓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6: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弃获无姓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明药锭846锭、史蒂诺斯药锭21924锭等当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姓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棉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国发会发布7月景气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 AI 需求持续强劲，而下个月就要挑战2021年连九红的最长红灯记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记者吴依妮报道。
7: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8: 全球股市的巨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

0: 位处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的，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1: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0: 就是非常审慎的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还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1: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另外，天使投资人租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放宽到未满8年。林允晨的报道。
3: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和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 50%， 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4: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一、第23条之一、第23条之二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3: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命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这个月14号因多重器官衰竭在东京都医院逝世，享受97岁。草间弥生借由艺术疗愈童年创伤，以缤纷圆点、网状图案和经典南瓜作品享誉全球，并对当代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9.6公里，过了和美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北上36.4公里，中和前先前掉落在外线的木板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的机车道有碎石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八十二线东向的15.2公里，过了祥和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新竹市竹堑中原城隍祭的绕境镇孤活动，并和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总统也期盼都城隍爷保佑台湾国泰民安。张玉云的报道。
7: 赖清德总统出席新竹都城隍庙竹堑中原城隍祭奉旨绕境镇孤团拜活动，并与新竹市长高虹安一同参与起驾仪式扶轿行走，沿途向民众挥手致意。
8: 新竹都城隍是全台湾城隍庙内底官位上界官的城隍爷，也是新竹最主要的信用中心。同时，这个嘛代表台湾社会各界前来祈福，祈求咱新竹高雄红。

0: 来变神通，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咱新竹市四时无灾，八节有庆，所有的神人信徒，大家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
1: 赖总统说，竹堑中原城隍祭包含开福门、夯家解厄、茶叶暗访以及绕境正姑等一连串的活动，其中绕境正姑更展现了文化意义，代表都城隍爷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及希望社会和谐。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了山洪及土石流灾害，罹难人数已经增加为270人，另外还有超过1000人失联，许多失联者都是外国观光客。我陆委会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的通报。李一晨的报道。
3: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4: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3: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劳工团体预告，10月将举行台湾史上首次的联合罢工，要提出劳工加薪、劳退提高、雇主申请移工必须经过工会同意等等的三大诉求，希望合理共享经济果实。吴依妮的报道。
5: 根据民间智库共利研究社报告，台湾经济生产力与劳工报酬长期脱钩，差距从2019年疫情起不断加大，在2023年 AI 崛起后更呈现指数型成长。报告指出，分配企业获利的方式，除了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外，最直接的做法应该是提高劳退雇主提拨，从最低6%提高到15%，让现在工作存不到钱的人退休后能获得保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邱义干说，
6: 6%的提拨率，48000来算。到退休的时候只可以领4100块左右，再加上我们的劳保现在平均领19000，所以退休的时候大概只可以领到23000多块左右而已，大概有70%劳工是没办法生活的。
5: 台湾工人斗争总工会理事长何正嘉表示，这次行动三大诉求包含劳工要加薪、劳退要提高、雇主申请移工需经工会同意。为了号召10月全台大罢工，目前已经有国营事业中华电信、国内最大外资美光公司、云林智商爱捷旭公司等企业工会响应启动合法罢工权投票程序，全台预计还有30个以上劳工团体将加入行动，期盼政府正面回应。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版的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信箱，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群组，不法获利超过了1000多万。黄俊伟的报道。
7: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欺辱、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8: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7: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金广记

0: 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另外，在台北市一家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出游时偷拍女性的私密影像，士林地院共认定犯下41罪，今天将判刑8年半，其中有5年不得一颗罚金。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许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许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天死亡人数是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了236人，下降15%。而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的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4: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3: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3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响应9月9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了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可以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以兑换14次。活动从9月1号到11月30日。吴怡妮报道。
5: 运动部为期2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6: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5: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4道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有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试，门店响应，各部会共有69处的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朱瑞森报道。
7: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

0: 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居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也期盼借由九三军演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量。
0: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了550点，指数冲破46400点，随后调节卖压出笼，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142点，指数是收在45975点，成交值9246亿元。
3: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367公里，高雄建国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没有开车灯，一路往前开行，要特别小心。国道3号的188、189公里，和美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省道台一线南下的295.4公里柳营路段机车道路面有碎石。台82线东向15.2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环北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安康。

到中和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3号北上和美到龙井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大湾时速不到5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的晚上7点11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哦，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大家听到的版本应该都会是 Whitney Houston 这个传唱非常多，然后甚至还有那个敲大鼓打击的那个要打鼓点的这个版本，对吗？但是呢，他的原唱呢是这两天证实已经离世的知名乡村歌手陶丽波顿 Dolly Parton 原唱的版本作品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根据这个 Dolly Parton 呢，他之前备受访问的这个访问片段，他有提到，因为他本身这个写这首歌，他自己是跟另外一个歌手一起来这个在

电视节目当中有这个对唱的作品，就是这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后来呢，经过了一些这个辗转流转之后呢， Whitney Houston 就是重新演绎了这个版本。而这个 Dolly Parton 他那个时候啊，在广播当中开车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他立刻把车靠边停，然后听 Whitney Houston 的版本，听他播完。我觉得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就是哇，真好听，真动人，我要靠边把这个东西认真听完再继续往前走。好，当然我觉得这个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你就会知道说，诶， Dolly 他本人对于音乐，对于翻唱的这个感动就是到这么的深，用这首歌曲来纪念他。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十点之前路况交给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

大冢爱歌曲叫做《心向仪》。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89.6公里和美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追。

状事故情形。好，这几天呢，不只是 Dolly Parton 的离世，还有另外两个哦，日本的艺术家草间弥生，好，也是公布了离世的消息。另外一个呢，是有看过《洛基恐怖秀》吗？《洛基恐怖秀》的主演提姆·柯瑞，昨天、今天应该是今天，也公布了他离世的消息。所以我刚稍微看了一下社群，社群上面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界、音乐界跟电影界啊，或我们的艺文界呢，在这两天，地球上就失去了三位很重要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听到的是佩妮戴佩妮，水中央。

水中央它是 Penny 戴佩妮7:22，国道1号南下261.3公里民雄镇被道往嘉义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

追撞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垃圾车怎么没卷舌？垃圾车的声音跑出来了，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

又搞林宥嘉歌曲叫《垃圾宝贝》。台风沙德尔明天会最靠近台湾，不过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呢，明天的下午5点，它就会登陆中国内陆地区，从妈祖这个地方登陆中国的陆地了。不过啊，海上的台风警报也是已经发布的，所以全台各地的这个靠海地区的朋友呢，都一定要务必多加留心，这个危险的地方不要。

去嘛，我们都会这样讲嘛，齁，这个套我潜水教练的一句话，海永远都在，好吗，齁，就危险的 moment 不要出去，等到台风过后，海象海况稳定了再行出发。待会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欧巴雄七，也是跟垃圾有关的垃圾情歌。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风沙德尔暴风圈逐渐逼近妈祖地区，连江县政府今天傍晚发布公告，明天28号，南竿和北竿机场往台北、台中、高雄班机全日停飞。海运部分，除了南北竿间的航班正常开航外，其余全数停航。近期的豪雨已经造成全台将近新台币1亿5000万元的农业损失。为了协助农渔民尽快恢耕复养，农业部启动多元救助和专案辅导措施，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另外也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等。李义成报道。
2: 农业部表示，截至27号11点，全台农业损失已达新台币1亿4850万元。其中较严重的县市包括嘉义县损失4410万元、云林县损失2950万元及屏东县损失2717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其次为木瓜、葱、落花生及竹笋等。农业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韩宝珠说明，农业部启动因应8月下旬豪雨救助与专案辅导措施。
3: 除主动公告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另外提供灾害低利贷款免息一年措施，以减轻农渔民的负担。那针对受淹水毁损之农渔业机械设备，也会办理补助这个重新购置的专案，补助金额最高80%。
2: 针对天灾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农业部已主动公告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5县市相关产业办理现金救助与低利贷款。

款，此外提供天灾贷款免期措施，从今年8月26号到明年8月25号止，天灾贷款免期一年，其中旧贷案件无需申请，也将提供农渔业机械设备专案补助。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统计，今年一到七月，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统计，期间桃园警方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件数下降18%，财损金额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1: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桃园市警局表示，七月份拦阻成功案例中，和库芦竹分行受理民众临柜汇款1000万元时，行员提问发现该民众出具的投资科技产业契约书收款的账号为个人户，直觉涉及诈欺犯罪，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最终成功阻诈。警方强调，将以精准打击、科技侦防和扩大宣导三大主轴持续打诈，并透过严正执法、全民合作，有效降低诈骗犯罪。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只改变眼部的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杨欣报道。
3: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4: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你的远近。
3: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到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5: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突眼也是蛮常见的，70%。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但是会影响比较大。那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3: 台湾目前约有2到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的台风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微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晴27到36度，中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主持人好啦。我也遇过呢。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雨下很大呢。路面也有积水。因为车速太快，差一点嘛，都弄丢那个护栏啦。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原来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5休息回来，他是同里曾雅歌曲叫《失态》。国道一号南下过了高工局的中线车道，公车2095，公车2095没开行车灯哦。国道三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过后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是小客车抛锚。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同在》。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3: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Boxy，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温岚的歌声，热浪专辑吴克群的词曲，歌曲叫做《傻瓜》。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三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都是施工。安徽来的几条瓜，来自秀兰玛雅。拢是为着爱，待会8点钟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过后的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个车道路面施工。国道四号的东向8.5到10.4公里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开始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路网图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且要留心最新的台风动态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拉拉徐佳莹，给专辑歌曲叫准明星。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过后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进行当中哦。

Hush 的歌声，都会爱情三角习题。 City Pop 的音乐曲风在几年前华语流行乐圈非常非常的盛行，我自己是蛮喜欢Disco、 City Pop 或者是 Funk 等等的一个音乐类型，它是一个你可以跟着它摇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当中舒服的聊天。我自己觉得在酒吧啦，或者是在夜生活啦，或者是在一些，我觉得甚至在家里面，你跟你的亲朋好友在家里面有一些比较舒适的环境当中， City Pop、 Disco、 House、 Funk 这类的音乐，不要到太重的，都非常适合有一个比较愉悦的 lay back 的心情。它是9N88平庸之上当中歌曲叫爱情雨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休息回来8:18，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这里是有落实的，收录在木间剧他是余文文。最近不要去海边哦，歌曲叫《浪花》。

余文文歌曲叫做《浪花》。好啦，这个台风沙德尔影响妈祖28号明天的这个海，只有在南北干之间的这个船运、是有在通行的，离开南北干然后航空到本岛的、全部都是暂停的。另外海警有发布了，所以台湾各地的朋友，这个海况不好，不要去危险的地方。他们是海豚刑警，安平之光。

海豚刑警的歌声叫做安平之光。好了，待会的8:30来听警广新闻了。阿月张震岳的歌曲叫做分手吧。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主持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宣布，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3: 卫福部将在今年十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2: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机关署今天晚上公布高雄爆发一起本土登革热家庭群聚案，冈山区一家六口有三个人确诊住院，都没有国外旅游史，活动是以住家为主，目前仍在厘清感染源。由于卫生局今天在个案住家查获了三件资深员，也依法开罚6000元。麻油车冷压黑麻油通报苯甜皮超标，食药署调查制造业者发现这批产品全数出货到圣德克斯，嘉义市卫生局已经要求停产并回收，民众如果买到产品也可以办理退货。杨欣的报道。
4: 此案源于统建公司通报麻油车冷压黑麻油检出苯甜皮 3.2 ppb 与规定不符，经食药署与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调查，统购公司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产品以黑芝麻原料经代工焙炒后，再经过粉碎、蒸煮、压饼、压榨、静置、填装等制成，陆续制作成三个有效日期的麻油车冷压黑麻油，出货给通路商圣德科斯360瓶。南区管理中心主任魏任庭说，
5: 食药署与嘉义

市政府卫生局也到这个制造业者啊，统购实业有限公司来进一步的调查。经过调查的结果，这一批产品皆出货至单一的桐庐，也就只出货到统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那它的市招是圣德科斯这个名称，所以。

0: 选举现场已经抽验一件禁制桶内的黑麻油进行检验，后续将督导卫生局依检验结果及相关规定办理，并要求业者落实产品回收及制程改善。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严重细菌感染接受静脉抗生素治疗，不是只能长期住院。台中荣总推动门诊 OPAT 治疗取代长期住院，不但减少院内感染风险，也可以兼顾治疗成效还有生活品质。黄俊伟的报道。
2: 林姓男子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入侵脊椎和心脏，由台中荣总收治住院。感染科医师叶庭光表示，患者经有效抗生素治疗三个星期之后，感染指标稳定改善，评估符合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 OPAT 条件，转为门诊疗程，每天只需要拨30分钟回到医院施打抗生素，不用24小时待在病房，其余时间能回家休息，重新找回生活步调。
3: 一般来说，就是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感染症个案，像是这个脊椎或心脏感染的个案，往往它有可能在点滴的抗生素方面会需要4到6周，或者是看情况有可能需要更久。那 OPAT 并没有说我们将它的疗程缩短，而是选择一个适合的药物，让它可以经由往返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注射。
2: 叶庭光医师指出，台中荣总从民国110年开始推广门诊 OPAT 照护模式，整合感染科医师、药师、护理师合作执行，患者不需长期住院，增加生活和经济负担，也能避免院内感染等并发症风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是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陈绮贞，华丽的冒险，8:46。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有施工维护。国道1号南下的88.5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的路肩小客车抛锚。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刚刚是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再来是椅子乐团。手捧一杯酒。国道三号北上中流隧道前跟隧道内的中间外线施工，国一南下的桃园出口往南坎方向纸箱掉在这里。台八线中横公路上下 27.2 公里，离冷路段是有落实的。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Lavender Haze。好，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继续来听到的是 Imagine Dragons 迷幻乐团迷雾幻境 Smoke and Mirrors， 待会见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9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外线车道白色小客车没有开到行车灯。南下的桃园出口匝道往南坎方向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的关庙路段中间内线，还有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道过后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南下2.5到6公里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了罗东外线车道，还有罗东入口匝道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的27.2公里里冷路段有落石，台82线的西行30.9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有长管掉落，台86线西行的1.27公里南区路段的外行车道铁管掉在这边。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民雄到嘉义目前回堵3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要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态。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六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三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市内合唱团六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2: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1: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辉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3: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辉大师的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辉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简文彬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辉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1: 纪念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辉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辉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4: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5: 老师德和老师
4: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1: 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心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辉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辉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软妹杨丞琳暧昧的经典专辑《只想爱你》，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国道1号南下的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有施工。好，在国一的南下民雄嘉义路段这个地方回堵3到5公里哦，我多点耐心了。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左营方向的环道外线车道小货车故障。在国道5号北上的45.8到44.6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

钢铁 Vivian 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的动态。好，这个海警是已经发布了，然后预计是在28号，也就是明天，是最靠近台湾的。依照气象署的预报呢，是不太会发布这个陆上警报，因为它的暴风圈，不会影响到台湾本体。可是外海的朋友跟海面的朋友，这个都会影响到海面的部分，那就跟大家说不要往海边去，这个海况不是这么的好。那在妈祖这个地方呢，这个连江县，北竿南竿的船只往返是正常的，可是呢跟台湾本岛的连结，这个是空运的部分呢，28号是全面都暂停飞航一天，要特别留心这个相关的航班资讯。中岛美嘉Glamour Sky.

Glamour Sky 魅惑天空，它是中岛美嘉。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公里，民雄往嘉义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段车速缓慢，要多点耐心，保持好安全距离哦。TC Back 歌曲叫做《铁之贝克》，待会来听9:30的警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七月紧急灯号续成红灯，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下个月就将挑战2021年连九红最长红灯纪录。对此，国发会态度审慎乐观。吴依妮报道。
2: 七月景气对策信号续成景气热络的红灯，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其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受惠于 AI 需求强劲，成长幅度最大。唯一下降的指标是货币总计量 N1B 变动率。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全球股市的去杠杆化，所以外资在台股来讲是卖超的，但是没有整个离开，它是汇出还是留一大部分还在国内。第二个，我们半导体的一个优势还有产业的基本面依然是非常强劲，所以我就觉得资金的动能还是存在的。
2: 七月景气灯号连八红，下个月再亮红灯就会打平史上最长纪录。国发会认为几率不低，
3: 就是非常审慎乐观，因为我们看从接单的金额，电子业我们发现还是在成长，而且需求还是很大，加上下半年有消费型电子产品要上市，要需要一些备货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好下半年的出口还是会在成长。
2: 国发会表示，这次在领先指标及同时指标部分也都比上个月上升， AI 供应链出口需求不但扩散到其他传统产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也都增加，显示国内经济成长动能稳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沙德尔台风暴风圈预计明天清晨接触马祖近海，中午前后登陆中国浙江，强度可能减弱。气象署预计明天傍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明天白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要留意好大雨，这波的雨势可能会持续到周末。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方超过了7000吨，全共查获了17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5: 专案小组收证后，于今年七月执行搜索，并拘提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警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

红事故统计，整体三十天死亡人数1333人，比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了15%。在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

0: 我在从这个今年的一到六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一到六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
1: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行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8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伤心欲绝的作品《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9:44，来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里面中间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路段中间内线南下330.8到332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中间内线都是施工。Yellow 黄轩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理的道。

嗨，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林佩乔领 PQ， 歌曲叫做《光彩》。国道一号北上的 76.5 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好，来看一下这个台风沙德尔的这个消息后，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发布的。从气象署的这个台风天气图上面看到啊，今天27号晚上的8点钟嘛，就大概是在快到台湾的正北方了。那明天的晚上8点钟后，大概在24个小时过后呢，台风会直接从这个马祖北边直接进到中国的陆地上面去了。目前看到这个暴风半径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的，不过呢这个海面上的天气是受到影响的，所以用这样的朋友不要去往海边走了，别去观浪什么之类的，都是非常危险，都别去。而连江地区通往这个台湾本岛的班机明天28号也都是全面停飞的，相关的消息呢都要特别的去做follow up 还有更新。好的，明晚的7点钟一样空中相会了，路况报给我们0800000123。艾怡良跟吕世轩的合作歌曲叫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51.5公里清水路段上匝道的外线有带状的掉落物。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民雄到嘉义受施工影响，定点回堵3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并且请游龙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况。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我为你我的因为爱关心我。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What's your flavor?

来自 Craig David 克雷格大卫这首歌叫做 What's Your Flavor？ 哇，这2002年的作品，距今24年前，我真的觉得克雷格大卫走蛮前面的。当年我一听到这首歌，哇，那时候电视上什么 MTV、Channel V 之类吧，狂打。我那时候想说，这什么歌啊？这，哎，我那时候不懂，但我现在懂，很前卫，很好听。What's Your Flavor？今天是8月27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 0800-0001-23。

理解根深蒂固的痛苦，啊，回忆全部都是我幻想的无比呻吟，我想能够舒坦的呼吸就好，睁开那么一丝白皮就好，能不能交给一个维持就好， fuck 吧我 fuck 吧我，绵延着一颗颗的安眠，我依然害怕呀。

他是克，这首歌叫做《矛盾》。目前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哦。国道一号啊，这边是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很慢，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中间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这个沙德尔没有来哎，不过海上台风警报还是有哦。目前它的影响到的警戒区域哦，台湾北部海面航行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不过因为台风的关系哦，它的那个逆时针旋转带来一些西南气流，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哦。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就是刚刚跟你说到的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比较慢一点，施工的关系，晚上施工确实比较多，所以你在开车一定要小心，好不好？接下来林玉君的歌。

够了吗？来自林玉君。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安坑隧道内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陈星月，这首歌叫 Just You and Me。 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呢，这样我们才知道沙德尔台风到底目前的状况影响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听到的歌是 Juicy Boy 跟 Karen Cici 合作，叫做 Target， 那我们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跟西南风影响，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而在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南风沉降影响之下，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达到33至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也可以达到过量等级，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南部地区因降雨及云量较多，高温大约29至32度。此外，在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之下，台湾附近各海面风浪也比较大，沿海空旷地区也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地区也可能有长浪发生，而此时适逢农历大潮，也要请嘉义以南跟马祖沿海地区的朋友多留意一下，可能在低洼地区有海水倒灌，前往海边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今年第21号台风艾桃及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5号两者距离台湾都有4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附属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3: 目前呢、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4: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2: 最后，院会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南部豪大雨淹水间歇，又面临沙德尔台风逼近。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

0: 员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

0: 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产业创新条例修正案，将公司员工取得奖酬股票的缓课金额上限调高到1000万元。此外，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新创事业年限也从设立未满5年放宽到未满8年。记者林雨辰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公司员工取得奖酬，员工股份基础给付，在取得股票的当年度或可处分日的年度。以实价计算，全年合计1000万元总额内的股票，可选择免予计入当年度应课所得税额课税。此外，为了协助新创事业的发展，事业设立的第二年度起，各年度资金运用在我国境内以及投资实际营运活动，位于我国境内的外国公司金额合计达当年度累计投资金额50%，并符合相关规范者，可适用免课所得税的规定。立法院长韩国瑜说：“
3: 产业创新条例第19条之1、第23条之1、第23条之2及第72条条文修正通过。
2: 本次修法也放宽天使投资人租税优惠适用的条件，明定个人以现金投资成立未满8年的新创公司，对同一公司当年度投资金额达50万元，取得该公司新发行股份，并持有满3年者。”可在投资金额50%的限度内，自持有的期间届满3年，当年度的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每年合计减除的总额以500万元为限。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协助青年顺利衔接职场，劳动力发展署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包括全国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履历健检、模拟面试、企业参访等。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提升青年求职力。记者李义成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陪伴青年找到职涯方向，提供多元职涯发展与就业服务资源。劳发署就服组组长黄巧婷说：“
5: 包括在全国设置5处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提供一站式的职涯服务，服务内容涵盖了职涯咨询、履历健检、模拟面试、职涯讲座、职场体验及企业参访等等，透过专业的职涯顾问来陪伴青年认识自身的优势，了解产业的趋势，并逐步厘清未来的发展方向。”
4: 除了实体资源，劳发署也在台湾就业通网站建置多项线上职涯探索工具，包括 JoBooks 工作百科，提供职业介绍、工作内容、薪资待遇等资讯，以及 Youth 职涯就业咨询平台，由专业职涯顾问提供即时线上咨询及职涯讲座，青年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都能获得专业协助，提升求职准备能力，更有信心迎向职场挑战。此外，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失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还可参加支援青年就业计划，符合条件还可申请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减轻求职期间的经济压力。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政府今年将扩大进军系列活动，包括4大超商提供全店商品85折、指定品项优惠价，今年共计640个品牌、22000家门店响应。各部会共69处所属场馆也提供免费入馆、折扣及住宿补贴等福利。记者朱瑞森报道。
0: 去年共有62个企业约20000家门店响应进军活动，今年扩大商圈、夜市市场以及遍布全国的中小微企业加入，让进军心意延伸到街头，成为全民共同参与的活动。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今年进军活动除了扩大提供实质优惠，也规划国军形象展示、知识互动、人才招募以及军民交流等内容，以理解凝聚支持，进一步深化全民对国防事务及国军工作的认识和认同。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6: 院长也期盼借由九三军人节进军系列活动，展现政府推动进军的具体的行动，让全民共同实践民进军、军爱民的精神，凝聚全民支持国军、国军守护全民的正向力。

0: 辆。
1: 除了店家优惠，经济部也将在9月3号至6号在台北车站一楼多功能展演厅举办进军展售会，现场除了有特色美食、甜点饮料及伴手礼等展售摊位，也设置国军形象专区，播放国军形象及军备相关影片，并透过翻牌互动、拍贴机及进军留言区，增加民众的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响应9月9日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9月1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依妮报道。
3: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三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4: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次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3: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t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这首歌不介意来自 Heath Crane 的作品，台六四线东上七公里过观音山，路径有抛锚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承德路上方中线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一南下民雄到嘉义时速不到40公里，这地方施工啊，中间列车道封闭，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咯。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边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这地方哦是两线哦，外侧两线施工封闭。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听李佳欢握手不言和之后，则是公馆青少年的990次恋爱。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开着车还没回到家吗？别紧张，一路上让警广帮你避开路况，提振精神。你好，我是 Funky Mo， 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国道一号，这边在北上的汐止出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另外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76.5到75公里之间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稍早速度上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呢路网图上是恢复顺畅，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态。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看到新闻说有劳工工作时受伤，才发现公司根本没有帮他加保职灾保险，这样权益是不是就没了啊？
2: 哎呀，别担心，雇主依法应该帮劳工加保，却没加保。若劳工发生职业伤病，还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职灾相关给付哦。
1: 所以不会因为公司没加保就不能申请？
2: 没错，但是公司会被罚钱。而且劳保局在发给劳工给付后，还会向雇主追还金额，雇主啊还是要守法啦。
3: 因加保而未加保的受雇劳工，如遭遇职业伤病，仍可依规定申请职灾相关给付，给付权益不受影响。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要踩
5: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6: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7: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8: 《尚恩 in the night》。
7: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5: 你好，我们是
9: 寻人启事。
10: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9: 《尚恩 in the night》，
6: 你的米。
9: 扛到几

这是来自 Brian McKnight 的歌，叫做 Back at One。 11:08，那这个小戏开始 R&B 作品。有路况报警广继续跟我们说，谢谢你的帮忙。0800001023，这是 Boys to Men。

11:17，有路况报警广哈，0800-000123，在台64线东向7公里过观音山，路间有抛锚车。他们是浅提，这首歌叫做《触碰》。

0: 艾琳呐、啊，这是戴艾琳的作品。
1: 国道三号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台64线东上7公里过观音山，在路间有抛锚车，不晓得排除了没。再来国道一号，帮我留意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路。

0: 这么近。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要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候都有好运心到你。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张乔熙的歌，你别不幸福。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过你的精神状况就得要靠你把关咯。中度台风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刚刚11点半更新，它的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暂停》。国道一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中线车道的事故哦。哇，大货车追撞，国一北上过湖口这边要小心，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他是罗莎莎，歌曲叫做《浪漫演算法》。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歌曲叫 So Sad。 等下12点钟8月28号了，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再回来。国道1号北上78公里过湖口，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咯。哇，速度很快。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施工，会封闭内线再封闭外线，那现在是内线封闭的状态。12点前椅子乐团身份的你，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8月28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54到55.5公里，这边莺歌系统路段啊，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还有国三的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好，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要留意一下北上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堤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261.8到265.1公里过民雄往嘉义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3: 你好，我们是
4: 陆波合唱团。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你选两首歌，周旭的《Ties》以及蔡明佑和希瓦合作《我想要的样子》。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黄义如宇宙人，现在就让我飞。

0: 见，
1: 好久不见，
0: 只想跟你说，
1: 只想跟你说，
0: 祝你幸福。

他是曹格，歌曲叫做《好走不见》。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啊，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湖口过后，哎，这边有一度时速是偏慢的，那稍稍有大货车追撞啊，那现在是已经说排除了哦，不过这边还是速度上比较慢，不晓得说是不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时候再帮我留意一下了。他是萧亚轩，歌曲上钩了。

陶喆的歌叫做《不一样》。目前呢，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路况哦，有桃园市芦竹区啊，长荣路168号有火警哦，经过请你小心开。中部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海上台风警报持续当中，中心位置在马祖东北方370公里的地方。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管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我是王，
2: 我是世杰，
3: 我是 Nelson，
4: 我是萌。
0: 深夜坐在椅子上等待邂逅的你，是不是还在探索什么才是自己爱做的事呢？
2: 不用探索了，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4: 有好音乐的陪伴，让你什么事
1: 都爱做。

Mama's Gone 这首歌 On a String 12:38，桃园是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开。接下来是刘若英柯志堂每天的不理想。

张力昂歌曲《输给你》。好啦，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一点钟会等路况给你，之后交给秋哥。好，这里国三的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哈。但雨衣掉到这边经过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风吹起来，还是蛮可怕的。如果遮到视线，真的要特别注意了。最后，闪闪闪闪的歌，不开心的朋友，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葵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

国道三号北上371.3公里，田寮前中线车道有一个雨衣掉落在这边了，经过的话一定要小心一下。再来，国三南下54到55.5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外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2线施工，国三南下72到75公里过龙潭内侧2线施工，国三福德隧道北上外侧车道施工，还有福德隧道南下内线施工。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呢，有内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还有国5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1的部分要留意北上76.5到75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外侧2线施工，以及国1北上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B内侧2线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1: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好啦，那
0: 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哎，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
1: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0: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1: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0: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呵呵，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
0: 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昊。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现在是8月28号星期五，还没有到晚上啊，还只是这个星期四的晚上结束了，来到星期五的凌晨啊。但是呢啊，毕竟周五来了，周末就近了啊，还是感觉心情轻松。刚刚听到 Energy 的歌曲《星期五晚上》，时间是凌晨的1:10。

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呢，说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然后呢，在桃园市的芦竹区长荣路168号有火警产生，这里是民宅吗？还是工厂呢？不确定。但总之哦，有火警，可能就要麻烦附近的居民朋友，紧闭门窗，出门呢要携带口罩了啊。罗志祥的歌曲《武魂再现》。

罗志祥《武魂再现》啊，希望这个董兹董兹的歌曲呢，陪伴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虽然说呢，今天是这个听起来令人振奋的礼拜五，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觉得好累，好想睡觉。辛苦了一周的个工作呢，的确啊，随时应该要这个多加的休息了哈。夜间开车你也是这个，希望你啊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6.5到75公里啊，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继续往北走，到了48到42公里，桃园到林口 B，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 B 台。

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再往南走到了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四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理所当然有这个路面刨铺施工哈，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这里预计会是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啦。好，所以看起来呢，夜间道路状况几乎都是以施工为主啊。稍早呢，这个在掉落物部分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雨衣在南部地区，南部有下雨吗？

稍早是听到鲁蛇大嘴巴的歌曲鲁蛇，之后是 Winner 啊 Dress Up 啊，这个一输一赢，一个是这个比较成功的一方，一个是比较失败的一方，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被归类在哪一边呢？时间是凌晨的1:23啊，刚刚啊，在这歌曲之前哈、啊，看到有这路况说，这个国道的车道上面掉落雨衣，就让我想想，现在该不会有下雨吧？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南高屏啊，还有在嘉义县的山区啊，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也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但幸好呢，过去1小时哈、啊，我看到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雨量监测啊，似乎是雨势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了哈啊，但要麻烦你喽哈，尤其呢这个南部朋友们留意，受到台风蔚为环流哈、啊，以及呢增加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啊哈、啊，这个反而比较容易下雨。你说啊，这颗台风从台湾的北部海面掠过，居然这个北部呢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北部的影响大概是风比较大啊，呵呵，然后呢白天还可以看到太阳哈、哦，真是奇妙，还觉得蛮热的。它、反而是南部承受了一切，都在下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而且南部朋友们感觉就非常的辛苦了哈。好，目前呢这颗中度台风沙德尔台风啊，没错了哈，它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强度。啊，它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北纬28度，东经123度，就是马祖东北方大概是370公里的海面上啊。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0转27公里的速度持续往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对于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还作业的船只一定要多加戒备啊，应该是不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唯一有可能会发生陆上台风警报的地方大概只有马祖啊，不过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发布陆上警报的几率也不是非常的高啊，这个适逢大潮哈，这个台湾本岛的降雨，以这个南部还有这个西南部，才会比较明显。那其他地区呢，就要留意风喽。那沿海地区要留意啊，适逢大潮，所以

潮前后沿海的低洼地区啊，需要留意啊，这个积淹水，如果下雨的话呢，这个积淹水状况就会比较严重了。好啊，这个目前虽然说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呢风好像还是持续在吹，在市区可能感觉凉凉的，但是如果你走在滨海公路啊，沿海的公路，有些省道还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地段哈、啊，就留意风切咯。目前呢这个路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在苗栗以北，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地区。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拼放带来的爱的表情。

0: 们过马路吧。
1: 哎，阿宝，这边不能走。
0: 啊，那我怎么知道哪里可以走啊？
1: 有人这个字的就都可以走啊。人行道有人可以走，人行天桥有人可以走，人行地下道也有人可以走哦。
0: 哦，我懂了，有人的就可以走。
1: 没错。

0: 咪，那我考你，前面的行人穿越道也有人，可不可以走啊？
1: 当然可以啊。
0: 对，答错。
1: 哼，有人呢？
0: 不行哦，因为现在是红灯，有人也不能走哦。
2: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若没有行人穿越设施，也非禁止穿越之路段，应注意左右没有来车，才可以小心迅速穿越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aim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有更新道路状况啊，原本呢在台64线东向的7公里啊，这里过观音山的路段，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这里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持续往西行驶，真的是很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3号北上的40到36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啊，所以只剩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南下的189公里啊，这里是王田的出入口匝道，路面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89哈，这里是也是王田的出口匝道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刨坡工程啊。在这个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的153到156.4运里路段外侧3线车道也进行刨坡工程啊。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路段外侧2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好，省道有工程，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翻一下这个日历呢，发现今天是8月28号了，8月底啊。不知道如果家长这个家里哈有这个还在念书的这

小朋友的家长现在会想到什么？哎呀，小孩子终于要开学了，是吧？学生时代说最害怕这八月啊，这个每过一天，暑假就倒数一天啊，越倒数就越紧张。

呢，如果每日平均睡眠时间减少48分钟，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增加62大卡啊。当然哦，这是平均，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啊可能是蛮克制的，对不对啊？就算呢睡的时间平均减少一点点，他还是体态控制的还算是正常。那有些呢可能就是就算是晚睡个5分钟10分钟，哇，摄取的那个热量就极高极多啊。而且呢这个增加的摄取热量来源通常都来自于高油高糖的非核心食物，像是饼干，像是洋芋片啊。而且呢时间特别容易集中在下午的5点以后。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学童啊、作息混乱啊、甚至呢这个饮食比较不受控制，这样子的机会似乎真的是比较大啊。有这个卫生福利部的职能治疗的这个医师表示啊，儿童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应该是要有学习、休闲、正当的休闲，再加上睡眠三个面向支撑起来的。可是在暑假的时候呢，这三个支撑面向很容易被打乱，对不对啊？尤其呢并不是应届考生的话，可能寒暑假就完全不会碰课本，学习这件事情完全抛在脑后了。休闲可能是有休闲到，但是呢休息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啊，这个睡眠时间呢相对也会一天比一天延后，甚至有可能会睡眠时间减少哦啊，所以呢这个生理时钟混乱加上高糖的饮食就会抑制生长激素的分泌，那么大脑的饱足感机制就会失灵，就容易暴饮暴食，尤其熬夜呢就会更容易喝比较多的高糖饮料啊，导致血糖波动，加速这个脂肪的堆积，还有体重飙升啊。而且呢现在其实不论是小孩大人也面临了同样的威胁，就是什么3C 产品太过于方便，所以呢长时间使用3C 产品，大脑缺乏本体觉的刺激啊，缺乏多样化的身体活动，都会影响专注力、情绪，甚至自我调节的一个能力。所以呢开学之后就容易出现没有办法进入状况，这个无法专心、坐立难安，甚至容易动怒等等的假性过动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不集中的状况。有鉴于呢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下礼拜一呢真的就是开学日了，对不对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些方法导回正常的作息咯。所以呢这个有医师建议家长透过环境调整、仪式感建立，引导孩子逐步把作息调整正轨建议用陪伴取代责备。第一件事情可以建立微阶梯式的睡眠转接这个该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把家中的噪音、光线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都给去除掉睡前一个小时关闭电视，还有把手机给收起来，然后呢利用适当重量的被子或是进行背部的深压按摩，有助于稳定副交感神经，然后呢可以帮助入睡，看是不是把原本已经晚睡的这个坏习惯慢慢的再调回来。另外呢这个尽量使用一些活动转移法因为你贸然的在暑假的时候这个不能够使用不无限制的使用手机，就突然呢完全不能使用手机，任谁都会觉得很难以适应，对吧所以呢是不是能够参这个家庭在最后这个周末，今天明天后天提供多一点的户外活动，走一走让大脑呢这个接受一些感觉的刺激，然后呢出去走动，消耗消耗热量，也可以自然的减少盯着荧幕的时间这个暑假吃太多零食了，那是不是在家里呢与孩子一起 DIY 切切新鲜的水果。

哦，或者是做做无糖的麦茶，把喝手摇饮转化为有趣的健康饮料调制的体验呢？这个在开学过后才不会压力大，随时又需要使用手摇饮来纾压。当然最后呢利用这个生活作息任务清单，再导正回孩子们这个每天应该要遵守的一些作息习惯，哪些事情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情是想要做但是并不是那么的必须，分清楚然后才知道先做完什么这个你想做的事情变成奖励，然后这个奖励从事完了之后还是得回到这个每天必须要过的日常生活作息，看是不是透过任务闯关活动让这个每天呢维持健康早睡早起的作息，自我学习的一个好习惯等等呢都把它建立起来，对未来的人生也可能会比较有帮助，对吧？

越野快餐车，这首叫假想敌，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国三甲西行的4.5公里过木栅，哈，有民众持续骑车，这个在国道上面哈，应该是在路肩行驶了哈。好，目前我们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朋友们经过如果看到，哎呀啊，他还在的话，也可以随时帮我们做通报，看他在哪里了哈。稍早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好，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好，要麻烦你留意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72到75公里过龙潭，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2号东向6.5到9公里机场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呢，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45到44.6，哦，这里是过了罗东了，啊，封闭外侧车道也在进行险铺工程，啊，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哈，事实上整个晚上呢，会有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的状况，哈，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目前呢，哈，国五北上头城匝道入口匝道是内线的车道在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的歌曲《不想》。

来自冰球乐团《别无所求》，时间是凌晨的1:55。啊，最新道路状况是有事故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公里哦，过中立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这里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冰友啊啊，不免要开车，拜托拜托哈，哎，提速进行，哎，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了哈，变换车道呢，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啊！你觉得哎需要超车哈？也希望朋友们在保持安全的距离状况下啊，这个安全的超车好不好啊？那也这个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哎，如果呢啊这个超车哎发现没有办法这个非常确实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还是建议你哈慢慢走比较快了啦。好，等一下呢要来到两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王力宏，爱你等于爱自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咯。

大家好，我是 Sam Lin 林中轩。不管你的一天是正要开始或是刚要结束，在安静的夜晚就轻松一点，还有尽管陪你，让好心情 never end。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稍早呢，在国三甲西行的 4.5 公里过木栅说是有一辆脚踏车的骑士持续往西袭，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在这里，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71.3 田寮之前，中线车道有雨衣掉落，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 6.5 到9公里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一北上的 76.5 到75高架杨梅端之前，还有在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48到42公里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2.5 到6公里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在中部区域的南下153到 156.4 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 227.6 到 230.6 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绘制作业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来麻烦你提前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的逛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63公里过中里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

0: 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的。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刚刚听到这首客语歌，但是又好像有一种在听团的感觉，对不对？它是邱淑婵，这首叫扭羹。羹是哪一个羹呢？是左边有个密字旁哦，然后这个右边的一个横，这个钻石恒久远的恒，这个字念羹啊。看起来如果有边没边，有边读边没边念中间好的话，这个字看起来你可能念恒啊，念更啊，根本想不到要念羹啊。这羹什么意思呢？越扭越紧的意思啊。我也查了一下啊，在这个客家话，因为这首歌客语歌嘛，在客家话当中，越扭越紧，其实呢，它是形容在这个家中的妇女哈，家庭主妇啊，可能生活中默默承受了很多压力，就好像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毛巾给拧干，那么你就会用两只手，对不对啊？这个把这个毛巾呢分别转不同的方向，越扭越紧，这水就会被挤出来。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呢就像这个拧毛巾一样，越拧越紧，越拧越紧，该被挤出来的水已经被挤出来了，还得挤出点什么呢？其实夜间工作我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慨，就是说事实上该休息的时间的这个时候现在啊，却得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呢，好像是把这个身体啊的这个储存的体力越扭越紧，越扭越紧，有时候呢好像没有体力了，但你还是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已经疲累的心态好再挤出一点体力来夜间工作。尤其呢很长时候啊，夜间的工作你说白天那就休息啊，好像不一定能够完完整整好好的休息，对不对？像比方说昨天呢，星期四是中元节，家家户户通常会在中元节这一天做普渡，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白天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这个白天睡好睡满的状况下，夜晚还要工作。所以呢好像找到了一个更适合的解释，在这形容夜间工作者们对于这个体力透支的一个状况，像拧毛巾一样越扭越紧，就学了一个新的词来形容了，邱淑婵刚刚这首歌曲叫扭羹但即使是这样子还是希望你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不好？只好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随时遇到休息站的时候就进去休息个10分钟再继续开车，希望都还是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来自李嫣这首《我只要你》。

来自李嫣这首歌曲《我只要你》，2:18。国一在南下63公里过中里，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目前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啊，除此之外呢，哎，稍早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371.3公里田寮之前，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雨衣，可是呢，哈，这个掉落物传接到现在其实有一段时间，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啊，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那么剩下的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啊，在国一啊南下的156.6到157.2，这里是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南下的162.1到163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标线绘制作业，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入口匝道路面在刨铺施工。事实上一样，在北上的189公里哦，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4号呢，东向的8.5到10.4公里啊，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中间啊会经过9公里。神冈的入口呢，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咯，预计都会到6点钟。好，所以看起来还是大多是施工了哈，希望不要再出现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胡嘉诚，以痛吻我。

绝妙的配方。2:26啊，上个小时呢讲到今天8月28号啊，所以下个礼拜就开学了哈。啊，除了呢要调整作息之外，也要留意哦。目前呢，国内的新冠肺炎仍然是处在高峰期。根据疾管署的一个统计呢，上个礼拜啊新增了59例本土重症病例啊，这个新冠肺炎的本土重症病例，以及有19例的死亡病例啊。这个随着各级学校都即将开学了哈，疾管署提醒学校、家长、学生都要做好卫生防范。哎。留意的可不是只有新冠，事实上还有流感、肠病毒，甚至是登革热的疫情啊！啊，首先呢，在新冠方面呢，上个礼拜呢，急诊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24,995人。接近25,000内，虽然说呢比八月中的时候是微幅下降6%，但仍然处于高原期哦。那么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呢，上周这个流感类流感的一个就诊人次达到了94,340人，而是比八月中的时候下降2.5%，但事实上下降的幅度也不大，而且呢有新增了这个64例流感的并发重症，还有4-5例的死亡病例哦。那么肠病毒的疫情呢，近期差不多持平啊，上个礼拜急诊的就诊人次有6,546人啊，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累计了6例的肠病毒并发重症哦。虽然说比去年同期低没有错啊，但是呢还是主要有接了个今年社区流行的一个迹象存在。那么登革热的方面呢，尤其近日哦，这个一直在下雨，对不对？这个中南部、东部都有感，所以这个截至8月24日呢，这个累计了134例确定病例，其中呢这个有7例是本土的病例，是都在高雄，另外还有一些是境外移入的病例。这个登革热即使相较于前面肠病毒、流感以及新冠呢。确诊的病例看起来好像比较没那么的多，可是近期高温多雨这个病媒蚊滋生的一个几率就会比较高啊，所以疫情攀升的风险就会更高了。所以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哦，9月这个以上疾病都还是会处于流行期，所以呢这个开学之后这个随着群聚的一个接触哈，不排除疫情还会有这个微微升温的一个状况，尤其最近高温多雨这个学校家长学生要共同落实手部的卫生、咳嗽礼节、环境清洁、生病不上课等等的一个防疫措施如果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或是有其他不适的症状，应该要尽速充分的就医这个好好的休息，也才能够让接下来的一个学期能够平安、能够快乐的上课嘛好，稍早呢，在台九线南下的154.2公里，这里是卡南桥路口原本说这里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新演员 Eureka。

0: 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蒙。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在我也是幼年的时阵，
3: 弟弟、小小唔通哭哦，阿母哦，爱你来去佚佗。
2: 迄个时阵，阿母用一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边，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4: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2: 和阿爸载坐伫卡达车的后边，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你来去行行的。今麦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5: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懵。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懵，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7。好，稍早呢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更新了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啊，没错，它目前也还是只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啊，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应该是不高了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呢，目前还是维持中度台风的这个强度哈。还算是蛮厉害的，维持蛮久的。好 ，anyway 呢，它现在的中心位置哈，大概在马祖的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呢，中心事实上距离台湾哦哈，也有这个300-400公里。这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平均是200公里啊。目前针对台湾北部啊海面，还有这个风浪是比较大的哈，这个船只严加戒备。但是对于台湾本岛的影响呢，反而是因为这个西南风增强哈，所以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并且要注意雷击和强阵风。风的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苗栗以北哦，还有在屏东花莲连江兰屿呢容易出现6级以上、8级以上的阵风。目前这个这个下雨的关系啦可能会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嘉义县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幸好目前都还算是稳定，但是白天可能就不太知道了啊。来自刘德华的 In Your Eyes。

但是你听过他唱英文歌吗？还真的比较少呢，哈，而且呢，这首英文歌事实上是跨国合作，是刘德华和菲律宾的天后沙朗库奈达啊，在2000年的时候的合作抒情的对唱情歌。我第一次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说，哎，他应该是翻唱自某首什么经典的西洋情歌吧？事实上不是，哎，哈，他们才是原唱，所以就知道啊，刘德华把这首歌曲演绎得多么的丝丝入扣，收录在2000年的《Just for You》这张迷你专辑，这张专辑呢，短短的5首歌，事实上是有中文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英文歌还占比较多呢，哈，这个英文歌的部分呢，这张专辑，这个收录了3首，I'm Easy in Your Eyes 哦，In Your Eyes 就刚刚听到的，还有 From a Data Not Playable。哎，不对，4首歌而已啊，因为第一首歌是一个格式档，好，所以呢就4首歌。哎呀，这张专辑真是很难得的一张专辑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43。好，上个小时在国一啊，南下63公里过中坜哈，2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目前看起来好像还没排除。啊、哦，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阿妹、张惠妹，Now and Forever。

你听过刘德华唱粤语歌啊，听过他演这个唱中文歌啊，看过他演《无间道》啊。

0: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话，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啊，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哎，这个应该是不会发布到陆上台风警报，而且对于这个台湾的天气哈影响呢，主要是以这因为西南风增强、下雨为主，但是还是要留意哈，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航班啊，或者是船班，哎，会因此改时间啊，或者是停航，像是呢，今天28号哈，部分这个基隆往返马祖呢，有一些是有停班哈，你可以以今天上午11点的公告为主啊。然后呢，这个东港到小琉球有部分航班哈班次会受到影响。空运的话呢，这个国际两岸航班哈预估会有2架次取消。这个是昨天，今天的话暂时没有取消的一个状况。那国内的航班呢，还要留意啊，往返马祖这个南竿北竿的这个架次哈，也有可能会有取消的状况，请朋友们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将紧急处理当中。郑秀文新市

我想听郑秀文的情歌，绝对不能只有记值得，对不对啊？这首《心事》其实呢，我也曾经看过这个文章，推荐郑秀文必听的五首情歌之一。时间来到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还有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记得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3点之前，陈慧琳保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了。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国一南下63公里过中坜，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不过呢，一样在国一一样南下方向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一呢在北上的76.5到75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48到42桃园到林口

B 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南下的 261.8 到 265.1 过了民雄的方向啊，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采办办施工，国三南下 2.5 到 6 公里，马东系统到西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以及国道四号东向8.5 到 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啊，其中经过9 公里神冈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麻烦你经过要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南下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 到 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们只有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很可爱的一首歌哈啊，这个其中一位歌者呢，最近这刚离世，留下了很多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他是陈寅杰。嘎凤娘，这个陈寅杰在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凤娘是干女儿，所以这个唱起来真是格外的有感情嘞哈。哎呀，也就因此呢，冷波鸡呀，刚刚冷鸡模呀，赶快，这个出去的时候，这个妈妈被认作是姐姐，一定很开心，对不对？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王健姐啊，这个在陈寅杰大姐哈，这神奇的时候也非常照顾她，所以呢在这个大姐大过世的时候呢，王健姐还特地在自己的演唱会的这个场合啊，唱了陈寅杰的歌曲。那现在要听到她的歌《甜蜜的约定》。

3:17啊，稍早呢，国一南下的168.5公里过丰原呢，路肩的这个抛锚车还目前看起来还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啊。除此之外呢，夜间都是施工了，在国三北上40到36公里过土城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呢，在这个北上的头城匝道入口匝道哈，目前看起来内侧车道有标线的画设施工啊，待会儿也有可能施工到外侧车道哦。啊，除了国道5号的这边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也有在进行工程。好，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Elton John 和 Charlie Booth 这首 After All。

稍早听到 Elton John 的歌曲 After All， Elton John 啊，像印象当中情歌比较多，但是这个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比较舒服，这个融合时下的电子音乐流行。之后是来自 Selena 带来的 The Heart Wants What It Wants， 时间是凌晨的3:25。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哈啊，今天的夜间施工时上看起来还算是不少哦。啊，看起来在这个新北市土城区的环河二桥桥面有这个面板的维修施工啊，局部车道是有受到影响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汽车朋友要建议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替代行驶了哈。啊，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在施工啊，所以要麻烦这个汽车看起来是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机车会受到影响哈。好，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这个153到156.4公里苑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加上标线的绘制施工啦。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施工比较多一点，拜托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王诗安 ，I don't know。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

0: 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1: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奕勋。好，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它目前的一个动态这个根据最新的海上台风警报呢，稍早在2:30左右的时候这个它的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个小时25公里的速度呢往西的方向前进。目前呢，沙德尔还是一颗中度台风的强度了是7级平风的这个平均暴风半径呢有200公里左右。所以不但不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连马祖可能也都不一定会触碰到然后这个它的外围环流这个触碰到台湾的陆地应该也不多。可是呢目前这个海上台风警报针对台湾北部海面航行的船只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除此之外那还是会下雨这个西南风影响之下还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目前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针对南高屏还有部分嘉义县的山区发布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高雄和屏东尤其沿海地区还是已经有零星的阵雨出现了麻烦你这个尤其凌晨开车如果呢还出现有下雨的状况，一定要减速慢行。幸好了我后来想想今天台风没有来好像也不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应该说这个礼拜这个对于学生来讲最后一个礼拜暑假有些人可能想要把握暑假最后一个礼拜周末家长陪小孩子再出去走一走，轻轻松松玩一玩，台风如果来了搅局了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南部地区还是会下雨，对不对？还是要留意自身的安全了。

来自范逸臣就结束了。啊，每一个暑假结束，人生就少一个暑假，你说这不是废话吗？对不对？但是这个真正出社会之后啊，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想要有放长假呢？啊，最近因为现在已经八月底了，对不对？2026年要结束了，哇塞，剩下4个月呢哟。前一阵子啊，我看到有这新闻哦，啊，已经开始来教怎样啊，这个明年2027年的请假攻略啊。但不知道这些请假攻略对于你这现实工作生活上而言，是不是真的用得上？可能用不上嘛，对对，就一次这个休这么多天，可能会觉得啊不行，没有再赚钱啊，感觉啊还是需要有这个每天去工作稳定的收入，才能维持生活的开销，对不对？到后来好像啊越来越不敢奢望放下这件事情了。3:41啊，稍早呢，在国一北南下的168.5公里哦，过丰原的路段。路肩呢有抛锚车停放，哎，这部抛锚车其实从传进来到现在好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啊，麻烦你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国道3号北上30到27公里，安坑到新店内侧车道有施工啊，福德隧道国道3号福德隧道南下方向封闭内侧车道，北上方向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好，国一有施工了哈，在南下的261.8到265.1，民雄往嘉义的方向，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南权妈妈不该结束。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除了留意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检查一下啊，后面有没有虫虫跟着你呢？瞌睡虫啊，这个瞌睡虫跟着你哈，阻碍你判断道路状况，对不对？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到36公里啊，过土城路段，小心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看看是不是用朋克摇滚歌曲帮你一起赶走瞌睡虫。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外。

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5.8到44.6，这里过罗东路段外侧车道也有险铺工程在进行，听到它是灭火器。

其实呢，就算是朋克摇滚歌手也还是要休息，对不对？所以把他们最热烈的时候，哎，这唱歌的这个热血录下来。我们在现在、啊、害怕瞌睡虫会跟着你的时候，就可以放出来听啊，精神百倍，希望是如此了哈。刚刚听到来自灭火器的歌曲《夏天结束以前》，夏天应该还没有要结束啊。根据最近的观察，是应该会到十月，对不对啊？但是这一周要结束了啊！等一下呢，在奕勋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哈、啊。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哎呀，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啊，希望你哎，这家中有学童哈，要一起把握这个暑假最末的这个时段呢。也希望你可以愉快、健康、平安。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又过了失眠的一晚吗？
1: 不要再为了过去哭泣，我们还剩彼此的心。
2: 就撇开那些虚情假意，接受最简单的自己。
0: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这里是一直在你身旁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8到265.1在民雄往嘉义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那么到了北上的方向在189公里王田出口往乌日的方向，路面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53到156.4院里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南投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还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省道在台74线的西向北屯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还有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呢才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路面有险铺工程，那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助。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现在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海上台风警报哈，那它的预计在明天早上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西北西方大约350公里处。那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向西移动哦，暴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是北部海面这边要严加戒备。而今天呢，因为这个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哎呀，它还是在马祖这边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零星短暂雨，而嘉义以南跟中部山区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尤其嘉义以南有会有这个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有地方下大雨，那今天在中午前后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哇，现在在平地最高温竟然已经飙到34.4度了，新北瑞芳这边

34度，而新北万里、台北士林、新北市的芦洲、三重，基本上就是新北、台北现在温度比较高，好几个区至少都有31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30度左右。

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重点是，萌觉得他走的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哈。我就想起我去京都自助旅行的时候，很奇怪哦，我走在路上经常被问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想，因为我的旅游方式住游，就是我没有一定得到哪一个景点。我觉得光在那个街道上拉拉扯，就觉得，尤其那个京都街道很干净又很漂亮哈。所以常常就被问路哦，拦下来问路，然后人家就哇啦哇啦讲一堆日语，然后我的那个招牌话就出来了，すみません、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哈，对方就会笑着然后走开这样子，好 ，OK， 好，有时候走慢一点呢，挺有滋味的啦。来，再过几秒四点。

点十三分。目前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的路肩呢、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有一小段时间了哈，不过还没有排除啊、注意解。这是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肩，留意是否抛锚车压个停你家。啊，那是讲无看到啊，麦当甲咱讲一下啦哈，感谢你。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进贼位，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前，俗世新闻充满着看完就笑话，曾几何时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8了，目前国一北上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哈。那南下这边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持续哦，随即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空空空空空空空，1933。

哦，因为这个乡村音乐的节奏，我这个歌感觉跟他要去到佚佗哈。谢怡君、陈志怡唱的歌叫《风铃声》，当然这三更暝半的时阵天也未光，哎呀，为人是吼，安尼认真拍拼，头壳无闲，甲大粒歌、细粒歌。毛人因先先要去佚佗对吧？哈，心情无啥感款。不过不管你的方向要去哪里，希望大家出去平安是上个重要哈。然后看了一下雨量图，目前在台南盐水这边，还有下营以及高雄三民区、屏东春日乡高树，还有来义这几个地区乡镇呢，现在是有下雨的情况哈。随即，那当然，因为目前这个台风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它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340公里哈。所以今天如果说原本要去马祖的，尤其这个航班很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要注意变化哈。好，都加那是两个人做伙开车哈，速度较紧，所以是骑脚踏车，但是很温柔，爱听周月琪的歌声，双人脚踏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30咯，尽管我是雅玲。剑门起来，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因为先前通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还注意一下。再来，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哦。国一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然后在国一北上哦，北斗的外二侧这边也有作业，以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也要留意哈。再来是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作业中，那南下还有王田出入口目前是施工封闭的哦。南下还要注意泰安服务区外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一南下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施工，国三南下再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龙潭的内二线以及莺歌系统外二线都有施工。再来国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要留意哈。然后在国三的南下苑里外三线南投外二侧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有东向呢，在机场系统路段内二侧也有工程哈。

0: 北上头城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也在进行作业哈。北上雪隧外一侧也要留意，然后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好，哦，今天我告诉你都有工程啦哈，你把酒来背后给我拜托一下，千万不能度过哦哈，所以路况呢写当波冲，千万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bling bang bang bong creepiness，真的带一种神经质，但是真的很提神。这个古典哈，非常无厘头的，那种感觉就像那个瞌睡虫里列饼头唱秋连灾哈，它为什么会冒出来？唔知它要怎么样去避鬼避怪？唔知，重点是不要被它打败。我跟你讲哈，4:37了，这首歌叫你醒一醒啊。不过他呼唤的对象是安妮哦。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的

已经4:42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哎呦，施工点几？那我告贼物业啦。来到施工现场，你把旧的背后给吼，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北极，北极这边最大特色北极熊嘛。然后呢，这个新闻是在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把那个沉睡中的北极熊吵醒。为什么？不是怕它攻击你，而是你有可能会被罚款哦。挪威官方最近宣布，讲一个案例，说有一个男的呢，因为他在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斯瓦巴群岛，然后呢。他是在就是航行的船只上，结果发现，哎呦，岸边有一只睡得很香甜的北极熊，其中有一个人竟然按下那个船上的汽笛声，把这个北极熊给吓醒了，那逼得他不得不移动到其他的位置。因为这个事实俱在，还有证人，好 OK。 后来呢，这个

这个事件就被挪威官方呢罚款，要他罚款呢大约是新台币17万元左右。好，就因为他不应该吵醒北极熊、哦、因为当地的法律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哦，严禁无故骚扰、吸引或追逐这个北极熊、哦、那以2015年的这个数据来看，说目前这个群岛只剩下260几只的北极熊、哦，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保护措施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4:5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呢在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然后北上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嘛，是爱注意拜托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这是温岚唱的台语歌，听我唱歌，4:56呢、啊。好，目前呢、啊，在国一南下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抛锚者还没有排除，你把酒来背后金嘛。对时之前，宋念宇的歌声，老派承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呢，在过桃园到过林口鼻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哦。而南下在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哦。国一北上呢，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边有工程，那南下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哦。国三的话，南下在苑里外三线，还有南投外二侧都有工程哦。以及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以及过龙潭内二线哦，都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入口这边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中度台风沙德尔在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祖东北方大约340公里处哦。那目前它是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海面了，对北部海面尤其是马祖近海这边构成威胁哈。海上警戒范围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哦。那今天又受到西南风影响哈，南部地区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哈。好，整体在水气的部分哦，是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但是就是嘉义以南中部山区要注意有下大雨的可能，尤其是嘉义以南哈，就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哦，今天呢，即时的温度现在温度挺高的，全台平地最高温来到34.4度。在新北是瑞芳这边哈，那其他各地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现在都有到3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30度左右。

告诉回的歌声，我的青春，我的梦。哦，这个歌声真的甜不不呢。好，5:09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这位，进这位。好，来到施工现场，咱把就在背后跟，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细节。因为目前这个时间点，国一、国三、国二、国五还有国四，真的好几个施工点，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下哦。弦子的歌声，幸福乐活。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

0: 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那又已经5:1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留意一下国一南下 168.5公里过丰原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看到排除，而且要注意哈。那国三目前北上过土城的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还有南下莺歌系统外二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过龙潭内二线也是要注意哈。那国三还有北上过安坑到新店前内侧也在施工，经过小心啊。

在台湾中元节里边呢，恒春的抢菇这嘛是真有名哦。然后很多民众哦组队参加，哦，今年有17支队伍，哇，要爬上那个菇棚哈，供，哦，起来真的技术难度也蛮高的哈，哦。结果呢，今年哈，哦，在比赛之后呢，夺冠的是来自宜兰的队伍，哇，好。来恒春抢菇，然后得第一名的哈，这是宜兰的队伍哈。真的每一次看到那个抢菇的画面，就觉得哇，真的这种算是传统的民俗体育竞赛，真要我告告哈。结果最后是宜兰的头城队伍哈拿下冠军。哦，没关系，都为着冠军啊，希望大家吼，拢会当一帆风顺吼。

哦，就在千禧年的时候播的连续剧哈，《回龙仔梯》，这里面有听到蒋劲文、张红恩的歌声呢。功夫各家各派不同。哦，接下来这个哇，可丰富了。任贤齐《功夫恰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国一现在南下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呢，北斗的外二侧还有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有作业，以及南下的王田出入口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要注意避开。再来南下还有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能不能讲一下台北市政府说三年来砸了1000多万预算，办了168场未婚联谊，总共吸引50000人次来报名，但是你知道中签率多少吗？只有 13.89%， 你没报名成功都这个不容易，然后三年来说只有配对6对，哇，这还是成功配对哦，能不能走在一起金牌共，哇，你就看现在这个未婚联谊其实不管哪里办啊，只要一推出真的就是爆满，而且大概比手速旁边弄啊，这那个未婚联谊的中签率叫你要给说要不要多办几场了，在几场都觉得我们不太够

5: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来呀、啊，目前在路况方面一字排开，拢是施工的现场哦。国一的话，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要注意哈。还有北上的北斗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再来北上还要注意王田出口往乌日方向，这里也有作业哈。那南下王田出入口施工封闭中哦，南下还要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外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都有工程。

国一南下呢，过民雄往嘉义中内侧也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过土城外三线要小心，南下莺歌系统外二侧，还有在过龙潭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国三还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国二现在东向莺歌系统出口有部分车道在施工，还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

二线也有工程。国北上雪隧的外侧，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有作业进行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有哪灵。

欧做你的太阳文慧如5:38啦、啊、目前呢、哦、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底下是过大位啦，马就的背后金哈，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路况了解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Linian 所演唱歌曲，在这个清晨听歌的时候，我看一下我们的窗外哦，那里一道橘色的光，好像千斤顶要把那个黑夜这样子吐起来，吐起来，吐起来，已经要天亮了啦哈、哦！哇，看到那个感觉是充满了精神哈、哦。你了，把酒杯哦，给唔通度孤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一位今年80多岁的阿嬷，她原身体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心脏的问题哦，也没有什么就是太多慢性病哦。但是呢，有一天哦，真的扭转了她整个晚年生活的，竟然是一条放在地上的延长线哦。因为有一天晚上呢，半夜她起来上厕所，那因为暗蒙蒙嘛。结果他不小心勾到这一条延长线，整个人重重摔在地上，导致他的髋部骨折、哦、那你可以理解，那个年长者万一那特别是髋部骨折来讲，这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不但是有蛮高的死亡率，而且后续有可能出现肺炎、血栓、肌肉流失，因为他就不太能走了嘛、哦。

这个对长辈来讲，即便身体健康，但是因为要特别注意，绝对绝对不要跌倒。好，这个阿嬷真的，她没想到她竟然是因为一条延长线害她变成这样子。好，老人家经不起跌倒的。那就说在家里边呢，半夜的卧室跟走道，这是很容易变成陷阱。还有呢，浴室嘛就危险，因为有时候你有洗澡也有用水，它就变得很湿滑、哦、那洗澡也好，或从马桶要站起来或跨出浴缸的时候，最容易失去平衡。还有哦，就是床边还有厕所旁，因为你突然起来，有可能引起姿势性的低血压，突然哦眼前一片黑、哦、这样也晕眩啊，容易跌倒。还有就楼梯跟高低落差处，再来就是会滑动的小地毯、哦、所以就是这几个点其实是长辈在家里边比较容易、哦、遇到跌倒滑倒这样的情况。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如果年长的长辈出国旅游，因为你可能在家里有做很好的安全措施，但你出国去那个饭店他不可能有特别做什么安全措施、哦、所以反而很多长辈是因为出国旅行的时候在外面饭店的浴室跌倒、哦、真的要多加注意、哦、除非就是说家人能够他要上厕所起来也能够随时都陪伴、哦、否则是不是年长者、哦、真的尤其如果说已经、哦、就是怕跌倒然后这个骨质疏松严重的，是否考虑不一定要出国啦，你台湾算也可以，主要是要顾好自己啦。

哦，文英啊，伊个版本怪兽，即个歌甲咱讲吼，就算咱是厝内开干妈店比较有靠会朋友，我们也可以学外语哦啊，用台语的方式学外语，安尼嘛是会使啦。反正诶，那个音差不多，你知意思了呵哈。听这首歌，我就想到以前我朋友一个阿嬷哈，我够高资业啦啊，他很喜欢跟年轻人那个讨论参与啊，拢会伫边啊听人讲哈。然后呢，他有一次跟他的那个孙子在谈说啊，恁讲诶，什么礼要那么多哈、哦、啊，礼要那么多是啥啊？啊，搁迄个木村的桃哉，哇！后来当然知道哇，木村拓哉跟那个里奥纳多，那也记得一用他懂得语言叫里奥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哈，听起来我够够嘴啦哈。好，多学习一下新的语言，对我们的大脑健康也很有帮助哈。来，再过几秒，5:51咯。哦，终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过丰原路间，去代购种的车，哦，抛锚车排除了啦，感谢感谢。但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哈、哦，还有国五、国二、国四，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重点是把住在背后，给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哎，接下来我们要让大家听，这是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其实很多版本，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就是最近才出的一个单曲，但是它来自凤飞飞的歌声。你说哪有可能、哦啊、现在是透过 AI 吗？不是、哦、他们是把以前凤飞飞为演唱会在进行排练的时候，他在录音室先录下那个 demo 的感觉，那个原声的音档，因为他在做排练。凤飞飞其实在那个整个演唱会，就是他在音乐的工作上就盯紧的哦，所以前面他的前置作业做了很多的安排。你看他还有为了排练，然后录下了这样一个音档。然后呢，今年就有一首曲子，就是以单曲的方式来发行哈。它经过重新整理，你知道现代科技还可以让这个声音也可以修复得更好，所以最近推出了哈。这个歌大家想，原本听到的时候都第一个时间直觉都会想到港会，但是凤飞飞的版本也好有味道啊。

在很多人心里都有自己人生的一条歌，叫做《给傲》，听到是凤飞飞的版本啊。现在大家说到底是江蕙唱得好还是凤飞飞，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滋味啦。来对时之前，经典中的经典，张国荣的歌声。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包括国五、国三、国二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不过国一还是要留意哦，在北上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两线，还有北上呢过桃园到过林口 B 内侧两线的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以及国一北上呢，在王田出入口这边出口这里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南下王田出入口这边的工程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讯息。沙德尔台风现在也变成轻度的规模了，不过它在今天早上5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东北方290公里处，更加接近马祖了。那它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比较缩小，但是目前持续向西移动，暴风圈逐渐进入马祖的近海，对台湾北部海面也会构成威胁啊。所以海上警戒呢，是北部海面航行作为船只要特别注意哦。那今天除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有西南气流的加持。哎呀，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哈，中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中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嘉义以南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然后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东半部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为受灾的多后，有的地方温度偏高，即便在这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高温已经来到34.4度，新北瑞芳这边哈，那其他新北、台北好几个区域都有到31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双北、宜兰、花莲、台东、金门至少有到34度哦。

哦，风一吹就出发，来自反光镜乐队。这个团名本身就一直在出发的感觉哈、哦。好，6:1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先前国一北上过桃园到过林口 B， 以及呢高架杨梅端前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马东系统到七堵隧道外侧两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好，大部分的施工现在逐一结束。那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哎呦，绿油油的，挤在一起，有够水啦哈。那跟小波奇大致上是顺畅的，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面对别离才无处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不

哦，现在时间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可能一下我们的窗外啊，照例讲应该天光的时阵，我靠，大部分面积天空，而且乌乌暗暗，噗噗啊！你把酒倒背后给唔当豆鼓哈。来，国一最新通报哦，南下在311.7公里过安定，外移线有掉落物哈。才刚刚通报而已，随即。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运动部在2024年有一个调查评比，哈，就说全台湾的这个肥胖率的调查，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哎呀，我真的想不到哎。肥胖率最高的竟然是云林啊！哦，就历来共云林哈，我就想说农业大县对不对哈？然后应该蛮多劳动啊，或者啊是供应你这个农特产品太丰富，加上这哦。总之，在2024年的调查里面，云林的肥胖率是全台湾最高的啊。所以哦，云林卫生局去年开始就在举办帮助乡亲们来减重啦、啊，哈。说结合县内有200多家的健康餐饮的店家，然后他们还推出健康地图，希望报名总共怎样被多家开健康啊？你好，哇，想不通为什么云林的肥胖率会是最高的哈。不过去年他们呢开始做这样减重活动之后，就把成功率降低了哦。现在说呢，排名已经降到全台湾第7了啦。哎呀。啊，那真正进步真侪啦哈。那最主要就是透过食材的选择、烹调的技巧，朝向少糖、少盐、少油哦，增加蔬菜还有全谷杂粮这个方向来改善哈。

林美秀的歌声就自己跳舞，好，这个对身心都有帮助，对吧？重点是你有叮当哦，这样子呢可以消耗掉一些热量哦。

目前在国一的南下139公里铜锣前哦，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而先前国一的南下过安定外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钢虾。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未来做健检癌症的筛检也可能赚所谓的健康币。好，卫福部在规划要推出健康币的政策，预计是十月要上线哈。不过到时当然还是要看真正哦，它公布的一个时机点。目前是说预计十月要正式上线。啊，上面一个健康币，年满十八岁的民众都可以参加，只要有做成人健检可以获得800币。然后癌症筛检一项目可以拿900到1000币哈，积满1000币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或服务，未来还会纳入运动步数、三高控制这些项目。好，最主要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是希望让很多民众愿意主动去进行健康检查或癌症的筛检，因为预防真的胜于治疗哈。目前以国健署的这个数据来说，他们呢说成人健检利用率大概只有30%，那乳癌筛检率36%，大肠癌的筛检是33%。为什么？因为大家说哈、哦、太忙了啦，然后有的说啊，我觉得我挺健康的哈、哦，所以不会想要去做检查。那未来哦，就希望说可以透过健康币的方式，帮助大家更愿意去做身体检查。哦，拭目以待哈、哦，看十月份到时候以正式公告的时机哈、哦、作为一个标准啊哈、哦，就现在的确是有这样的规划啊。

6:26了，台六十二线下一个最新提醒，有旺旺出现了，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有狗狗在这边走动哈，马就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这是在台六十二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是有动物被撞到的，经过小心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欧现时间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的背后金炮，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车子故障哈。而先前国一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哦，大概是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有狗狗在这个内线走动哈，随即拜托起来。还有目前路网图来看，国一八堵到基隆北上路段车速比较慢哈，其实车速50公里左右。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发起人许常辉教授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6大专业团队逝世25周年。文化部所属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6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于北中南3大国家级场馆登场。传艺中心主任陈月仪表示，系列活动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史2.0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及台北室内合唱团6大专业演出团队，由指挥简文彬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与声乐家，共同呈现许常辉教授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
3: 许常辉老师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他不仅仅呢可以说是台湾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他甚至于呢是民歌采集的推动者。那么他一生呢倡议的民族化的现代音乐，你们在现代的音乐中看见了台湾，也可以知道许常辉老师对台湾这片土地的挚爱。许常辉老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倡议着民族音乐中心，虽然我们现在不叫民族音乐中心，但我们传艺中心也实践了许常辉老师的理想，台湾音乐馆奠基了，成立了。我相信在未来的台湾音乐馆会秉持着许常辉老师的期许，我们会不断的采集呢台湾各个的族群的音乐，我们会数位典藏，甚至于我们会呢诠释还有演出。
2: 纪念音乐会第一站来到台中国

0: 家歌剧院由国台交联手女高音林慈英演出《白沙湾》《嫦娥奔月》《桥》等作品，让观众感受许常惠教授如何将传统文化转化为音乐语汇。国台交团长欧阳惠刚说：“
1: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的跟传艺中心、台湾音乐馆来合作。去年我们一起纪念马水龙大师，那今年再次合作纪念许常惠大师的40、25周年。对国台交来讲。”台湾音乐一直是我们最重视的一部分，那几乎重要的作曲家都是我们国台交的成员，那国台交成为台湾音乐创作的最重要的一个平台，还有发表的场域，那当然这里面也包括这个男主角许常惠许老师啊，我们很高兴这次邀请到许文斌来担任指挥。在我们演出当天刚好是中秋节啊，我们特别安排了嫦娥奔月这个舞剧的音乐，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来感受到许常惠老师如何把华人的传统的文化元素转化成音乐。
0: 今年音乐会第二场及第三场分别在12月5号及19号于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台北国家两厅院音乐厅登场，精选《白蛇传》《序幕锣鼓》《百家春》《兵车行》等大型代表作，透过交响乐、国乐、合唱与独唱等多元编制，展现许常惠教授兼容东西方音乐语汇与跨领域创作的艺术成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赖德和董事长感性表示，这次纪念活动获得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及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的重要成果。
2: 感谢文化部支持办理许常惠教授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以及每一位幕后策划的人员。有那么多人爱戴许老师，有那么多人为许老师奉献很多心力，我们的师母李智慧女士于去年底过世，相信她
3: 老师和老师，
2: 相信她在天上也会感到安慰。
0: 除了纪念音乐会，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也将于11月6号到12月6号推出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透过文献、手稿、影音及相关资料，呈现许常惠教授在音乐创作、民族音乐研究、文化推广与国际交流等面向的重要贡献，让观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这位深刻影响台湾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6:38哦，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南下在120公里过竹南外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哈。而国一呢，务必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肩要小心有抛锚车停下来了。

0: 以及南下139公里通罗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还有台62线留意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先前有狗狗离家加大塞机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0: 录音时前天气气温29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8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8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气温26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今天南竿北竿天气比较不稳定，建议旅客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再多注意天气以及航空公司的最新航班动态。那国际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豪言杨栋才的提醒。刚有讲到今天如果要出发前往马祖的朋友，因为这个航班有可能受到台风的一个影响，出发前先确认。那以今天凌晨五点早上五点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那早上五点中心位置在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处哦，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是在马祖东北方海面持续向西移进移动哈，那暴风圈已经逐渐进入到马祖近海，所以这个相关的航班哈有可能受到影响哦，要先确认一下哦。来6点41分，目前在国一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马丘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在国三南下120公里过竹南外乙线，有桶装物品掉落。台62线东向过暖暖这边哈，留意内一线有狗狗在走动。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说有动物被撞到了哈，涉及

家爷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你。

爷爷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

0: 上水的风景。
1: 哦，陈明章老师为这个大甲三大古厝之一瑞莲堂在他百年纪念的时候所创作这个歌曲丁点莲会开，从那个移民开发的历史，然后到这个整个家族的一个发展，到这个建筑的一个美感哈啊，我觉得这一首歌真的是很棒哈，像一幅画、一个故事一样哦。有时候经典可以是历史，可以是音乐，可以是文化，也可以像是这个沟厝哈。6:46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啊。国一还是要注意抛锚车，还停在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间哈。然后呢，是在台62线东向10公里过暖暖内线，注意一下。还有看到那只黑色的旺旺，你家给他大吗？而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内侧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

我是周梦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曲晚会，听这首歌我突然就想到那个恒春那边有个很有名的地景叫赤会，对吧？听说是恒春人童年非常重要的回忆。然后呢，以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从那个地底然后冒出这样一个火，不过现在晓得因为是天然气沿着那个地层的裂缝跑出来的哈，所以这对当地来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景。不过如今啊，它不再只是一个一片荒野，现在都变成地质公园了。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心里真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王阿玲6:52哦。目前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雪，内一线有坑洞哦，注意哈。然后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竹南，外线桶装掉落物哈，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351公里冈山前的路肩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小心哦。
2: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现在有一个事故最新的提醒哦，桃园八德区这边新丰路往莺歌靠近国防大学有货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我们要讲什么科学新知呢？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预测台风的路径哈，越来越多会偏重哈，倚重所谓的 AI 的系统。那最近几次侵袭台湾的台风已经加入了 AI 路径的预测了，有时候这个这样子归纳起来发现比传统气象模式看得反而更准哈。 AI 天气预报呢在最近这几年是快速的进步啊，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经呢把 AI 正式变成是日常的预报了，说它在热带气旋路径，它特别在台风的路径预测上准确度比传统的方式提高至少两成。

传统天气的预报最主要是依据数值天气预报，超级电脑把地球大气切成大量的网格，然后再去做相关的一些变化，这些物理的方程式一步一步来计算未来天气。但是这样的一个技术需要非常庞大的运算能力，而 AI 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它不用每一次都重新去求解大量的这个方程式，而是从数十年来气象资料里边去学习大气变化的规律，然后再来推算未来。这也发现就是说现在这样实际印证下来， AI 擅长预测台风的路径，这个准确度更高。你说哇，那将来气象预报员这样怎么办？会不会有一些工作就没了？放心啦，因为呢说现在 AI 技术在预测台风路径的确有它的相当准确度，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它在对强度的拿捏上还是不如传统的模式。虽然它很会判断它的路径，但是很容易低估台风的一个强度。坦白讲，台风播报不只是它的路径，还包括它的强度、它的范围，还有这个对流的情况，其实它是挺复杂的啦。所以说未来气象学的专家就专业就会在是预警，还有去检测 AI 有没有出错。前面先让 AI 去忙，然后后面还是要来把关。

已经再过几秒，6:57了哦。目前在国一北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有掉落物，而且还注意哈。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可是哦，现在在国三有一个事故的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07.5公里过白河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整个打横哈。这在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留意中内线哦，自撞车的情况务必留意。还有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北上80.5公里过湖口外线有掉落物哦。桃园八德区这边刚通报不久有货车机车事故，留意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这边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今天拜个啊，对吧？喂，扛棒招牌台词可不可以出来哈？啊，你继续打拼嘿，我等下要来休困啊。感觉你会听哦，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我是阿玲，下礼拜在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北上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哦，一个在北上80.5公里过湖口的外线，以及350.6公里冈山前内线。而在南下139公里铜锣前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哦。国三北上307.5公里过白河，务必留意中内线，自撞车整个打横了。台21线北上49.2公里过暨南大学，内线有坑洞哦。台62线东向过暖暖，留意内线狗狗走动哦。台86线西行14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八德区新丰路往莺歌方向，靠近国防大学，货车与机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2: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2: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1: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2: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克，明白好朋友带个酒菜来了，大家穷下这杯杯冲餐趴，不过请记得饮酒不试茶，试茶不饮酒，坐得坐台中交通工具，也是请大家服务用平安转务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江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早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啊！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28日了，那今天星期五啊。在农历来说，今天是7月16号了。当然节目呢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提醒大家行车安全一定要小心，要注意了。有什么样的路况讯息呢，随时都能够告诉我们，打个电话进来啊。只要对行车造成影响的部分拨到0800-000-123 0800-000-123。好，那在花莲要转7，台东麻烦转8，因为呢今天原时段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休假哈，那包括下个礼拜一、礼拜二都会由蓝琪我在空中陪伴华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一首呢，这是赵之璧的《有你真好》。

好了，来看一下呢，这一大早哈，还需要呢跟大家提醒呢相关路况的部分啊、哦。那同样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呢，6点半就开放了，开放呢到8点钟之后会封闭，好，封闭之后呢，就再等到了10点钟会放5分钟，然后5分钟哦结束的时候再封闭，那上午呢？放行完之后，最后呢，就是在这个中午的12点到1点还会再放行一次，下午3点也有放5分钟，那再来呢，官员最后放行4点半到傍晚的6点钟有1个半小时，太鲁阁天祥呢是5点到6点有1个小时，那最后放行这个时段呢，车辆都是只能出不能进，那在6点钟过后到隔天，到明天礼拜六早上呢，一样呢在6点半之后才会再继续开放，他这个周一到周日呢。固定都有这样一个施工，这个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好，那另外呢，再来就是树花的159.4公里的路段，这里呢就是大清水的明隧道呢，在复建工程早上的7点钟到傍晚的4点钟，每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这是花莲段呢比较早呢的施工的一个部分，跟大家来提醒。那在台东的路况部分呢，在南横公路呢，今天呢向阳路段呢，等于说你要从台东呢可以走到梅山口，因为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一，那当然还是要请大家在行车安全走山路要随时注意安全，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都能够随时拨打0800-000-123，花莲转7，那台东的话呢麻烦只转8。另外再来关心呢，就是在天气的部分，首先呢就是呢轻度台风沙德尔，哎，有没有觉得哎，我昨天讲中度台风有没有？今天讲轻度，是的，早上5点钟的时候呢，它就呢已经变为轻度台风了。好，从这个轻度、中度，然后强度，好，变比较强烈的台风，那 后来又变成中度，那现在呢，这又变成轻度台风了。我们看今天呢，在28号呢早上5点钟的中心位置啊、哦，大概将近2个钟头前呢，它是在呢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的地方啊、哦，算是离我们最近的时刻啊、哦。那在这地方呢，就是以每小时呢23公里速度呢向西来进行哦。那在这地方呢，瞬间最大的阵风呢，每秒是38公尺哈、哦，相当于13级风。7级风的暴风半径也减弱了哈、哦，变成180公里。10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是60公里。预测呢，到了明天，好，这个一大早5点凌晨这个时间呢，它会在马祖的西北西方的380公里的海面哦。所以呢，现在在290，那现在到时候变成300，好，这个380，等于说离得更远了。所以今天算是最近的这个时候，大家好随时关注呢这个天气的这个部分哦。那另外呢，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就针对高雄平。

0: 屏东还有包括了在台东县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持续呢到早上的8:21，8:21。那除了大雷雨及时讯息呢，还是呢今天呢有这个豪雨特报哦。那在西南风的影响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屏东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南部地区呢还包括嘉义山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雷击强阵风。那连日降雨呢，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啊，这是呢在豪雨特报的部分啊。那除此之外呢，来还有呢，就是在高温的资讯，今天呢还是针对某些地方呢，来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哈。中央气象组呢针对了就是在今天啊，因为呢在高温炎热呢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呢，在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金门县都会有黄色的灯号，请您注意了哈，这是呢有关于呢高温的讯息，高温的资讯哦。然后再来的话呢，除此之外，路上的强风特报呢，今天呢也针对了早上哈到晚上呢，兰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屏东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六级以上、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针对这些地方呢，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的黄色灯号哈，这是呢几个特报跟大家提醒啊。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的部分了哈。在今天今明两天的话呢，主要呢针对了第十八号台风呢，好沙德尔台风的外围云系环流的影响呢，跟西南风的影响呢，马祖会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北部地区呢跟东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呢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呢，容易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那到了明天29号礼拜六这一天呢，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马祖跟澎湖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跟绿岛以及呢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还有呢，今天东南部地区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了哈，这是呢在整个天气上来讲跟大家做个提醒啊。那今天有的地方看得到太阳，有的地方可能看不到，有的地方看一点点哈。像宜花东今天呢，来这个哈晴时多云呢，20%的降雨几率，整个温度呢在26到34度之间哈，都还是偏高的。然后呢在北台湾地区的话，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呢从27到36度。在中部地区的话呢，30%到40%的降雨几率，温度呢25度到32度之间。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偏高了哈，50%到70%之间。那在整个温度来讲呢，是从26度到30度之间了。所以南部其实雨下了蛮多天哈，像昨天有这个亲友啦，从这个南部过来说，哎呀，我那边很夸张嘞，那个雨呢一直下一直下，好像到了花莲。一走出来看到，哎呦，好久违的这种不下雨的天空，他就觉得很陌生了、啊。因为呢，那地方呢下了很多雨，他说甚至呢从来没有用的除湿机，打算要送人家都拿出来用了。他说没想到我们居然用到除湿机，不然你看雨下了这么多天，整个房间都发霉了，都这个湿湿的哈、哦。所以呢，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南部呢雨大概下的状况如何。那很快啦，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哈，那大家应该说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休。那也许呢你要跨县市，或者是呢要去可能学生啦、啊、要可能准备去学校报到啦，要找住宿之类的哈，可能也都会提早。那当然提醒你，如果往南部地区走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小心，一定要留意小心哦。那还是再跟大家提醒呢，就是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呢现在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哈，来今天预计呢今天很有可能会解除哈，要看中央气象组呢后续的状况。那但至少呢它现在已经转为轻台，对我们的威胁呢变得更轻了啊、哦。但是这个天气呢加加减减还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一点呢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那么这一开始跟大家来做呢有关于的路况哦，还有呢就是相关于在天气的部分来提醒各位，不管呢您在任何地方，希望收听警广呢能够掌握所有的方向，不管是行车方向啦、生活的资讯呢，在节目当中也都能够来告诉我们大家了。好，来看一下时间啊，哎呦，好快，到了7:19了。
1: 今天邀请都根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2: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起，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3: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

0: 评述看土地时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评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1: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啊，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0: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2: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有补助不？
0: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1: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0: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1: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评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城市备忘录。
4: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6: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7: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好了，不但是警察广播电台，还是呢花莲分台，哦，陪伴台东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台东，每年休假，所以呢今天蓝琪继续陪伴各位，来听这首很少在这个时段播出的歌曲，凤飞飞她所唱琼瑶的电影之一《一颗红豆》。

OK， 来，这首歌曲呢，《一颗红豆》也真的很久的歌哈。在礼拜五呢，在八点到八点半之间，我播放是怀旧经典的国语老歌哈。那老歌可能比这个年代《一颗红豆》更早更早的哈。那像刚刚那类的歌呢，会放在了礼拜三，好，大概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的那个从八点到八点半之间的哈，会安排不同年代的东西放在这时候，所以偶尔来听一下，哎，还觉得蛮清新，还蛮特别的啊。我们看一下时间，到了7:25，不管您在什么地方，朋友们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转8。那今天在台东端呢，南横你要能走这个。襄阳这条路呢到梅山口是 OK， 但是呢还是要注意哈，两点钟以前要进入到这个管制区，然后五点前要离开啊。然后在花莲地区呢，台八中横公路来一大早呢开始呢，从6:30放行放到了8点，官员太鲁阁跟天祥这个地方也请大家注意。那另外呢，这个台风呢，沙德尔现在成为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呢，预计呢今天可能会大概晚些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呢会评估哈，很有可能今天就会这个解除了哈。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轻度台风了。昨天各位如果看新闻会看到的就是呢，在尼泊尔的那个山洪爆发。其实我刚看到的时候，那时候我没有认真听，没有开声音，就看了影像，我以为是哪部电影呢，还是说，哎，这又是 AI 合成的什么历史画面哦？可是到后来注意看，哎，好像不是哦，然后再继续看下去，然后到了整个新闻呢，从头到尾呢一直在反复的播出说现在目前呢这个尼泊尔的这个状况大概如何哈，了解说哇那个地方呢真的是还蛮严重的哈，短短那一分钟。就把这个整个呢在中国的吉隆口岸那个地方呢把它整个掩盖下去了，而且从那每一个出口这样蹦出来，哇那个太可怕了哈。那尼泊尔呢跟这个中国西藏近的这个整个呢它这个地区了哈，就是刚提到那个吉隆口岸那地方呢就是山洪爆发。那根据尼泊尔呢还有中国统计呢，至今哈到目前那个死亡人数呢已经将近400个人了，失踪的人也超过了1400个人。好，那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来讲呢，目前啊就是说在陆委会昨天呢表示有几家呢在当地啊，就是台湾团的旅行社呢并没有呢前往吉隆县的这个台湾团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台湾的人啊这个伤亡的状况。那这个宛如呢世界末日的这个情景真的震惊国际哦，连我坦白讲我看都觉得，我刚提到我以为是 AI 或是哪一部电影当中所出现的部分，不过那是真正的发生、哦、真正发生在昨天那个画面、哦、所以有时候呢靠山、啊、真的风景优美，但是就怕有类似这个状况、哦、当然啦不管呢靠什么地方总是有一些风险，怎么样把风险降到最低、哦、这个可能大家平时要去关注要去了解，就像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各位如果你有看到那个画面，有没有觉得根本来不及跑，这么多人那个整个速度那个啪一两秒上就整个呢从那个整个窗口门口啦或者是每个缝隙上喷出去，那后来那个建筑物就倒掉了，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一点呢大家看到的时候大家好可以多一些提醒，好平常呢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不管是居家啦或者是呢在生活的点滴呢都一定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小心，好这样的话呢其实就可以减少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事情，比如说地震这件事情。那地震如果说来的时候往往呢我们都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可能来不及跑了，为什么？也许你居住的环境，也许家庭的空间，那怎么样让自己呢有那个忧患意识，平时万一有状况你的家里的那个出入口呢或者是楼梯间是便利的是有清空的，那如果说平常放很多东西发生状况来得及跑吗？好，类似哎，火灾发生，那我们家里来得及跑吗？类似这样的一个模拟哈，可以呢去思考一下家里怎么样能够更畅通，万一有灾害发生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的赶快能够逃离了。好了，时间现在到了7:29，我们待会儿呢继续呢来关心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陪伴各位的节目触笔逃位，我是蓝。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中午前会登陆中国浙江一带，强度虽然减弱，但仍对台湾北部海面构成威胁。往返马祖的民众请留意天气与航班资讯。今天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可能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中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近期南部豪大雨淹水，加上沙德尔台风来袭，行政院长朱荣泰在行政院会要求各部会提高警觉，针对淹水灾情，卓奎指示农业部从宽从速办理农损救助，协助受灾的农渔民尽速复耕及复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表示，沙德尔台风直接侵袭台湾本岛的几率虽然降低，但因适逢中元节大潮，加上南部先前豪雨灾后复原仍在进行，各部会及地方政府仍需提高警觉，超前部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要全面检视防汛的设备，尤其是针对淹水的热点，预先完成排水的查询以及清淤，还有滞洪设施排空及抽水机具调整等测试。中央呢也会依据地方的需求主动调整，协调人力还有机具以及物资的支援，超前部署，将灾害降到最低。
2: 农业部指出，这波豪雨的相关农业保险理赔金额已超过新台币2100万元，受灾农民也可向当地农会申请有机质肥料补贴，并由农业单位提供灾后复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辅导。此外，豪雨淹水造成农机具及养殖渔业机电设备受损，将提供80%专案补助，以及农业天然灾害低利贷款利率。在防汛期间，若再次遭遇严重灾损，也将提供额外现金救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昨天三读通过国民党及蓝白共提的无人机条例，6年2400亿采年度预算方式编列。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很乐意看到立法院有充分讨论，是否复数将就国家需求及国家安全方面慎重考量。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行政院在今年6月通过规模2100亿元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随后在野党也各自提出版本，主张以年度预算发展无人机。国民党团总召傅冠奇说，
5: 目前，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条例通过说没有上限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推的是实际能够有用的，而不是呢一张空白的授权。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泽强调，行政院的版本才能真正符合国防建制的需求。
6: 在野党的版本比较是以产业的支持鼓励为主，那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哦，希望这中间能够寻求共识，那能够满足哦建制国防的急迫的需求。
4: 最后，院会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的版本。三读条文明定，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国防军用采购事项为国防部。以年度预算编列6年2400亿，不足的部分总额及分年预算均可依实际的需求增列。经济部应会同国防部在每年的3月31号前向行政院及立法院提出前一年度的执行报告，在资格审查、认证及采购履约的过程中，如果提供虚伪的资料，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记者陈立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环保蟑螂集团，查获非法弃置营建土石方超过7000吨，全案共查获17人到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局指出，土方运输业者约收取2161万元处理费，却未将土石方送往合法土资厂，而是运到砂石厂堆置，短审约550万元处理费，再转售砂石厂。

0: 赚取料费，借此两头赚。业者甚至签立场地临时借用契约书，企图以占置材料名义规避废弃物清理法责任。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搜索工地、砂石厂及建设公司等处，具体相关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查扣土石方进货统计、应付账款等资料，全案共查缉17人到案。
1: 专案小组搜证后，于今年7月执行搜索，并具体砂石厂负责人、承包商负责人及砂石车驾驶等人到案，全案依废弃物清理法移送侦办。
0: 刑事局呼吁民众，若发现非法弃置土石方，可拨打1999或110通报。监禁将持续打击不法，维护国土与环境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5: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6: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4: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6: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5: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6: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4: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6: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5: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7: 请注意哦，本班邮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8: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9: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8: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9: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8: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9: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4: 那时间呢，在早上的7:39，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进行触鼻讨味的现场。从每个礼拜一呢到礼拜五的早上7:00到10:00，那在台东地区啦，从昨天、今天跟下个礼拜一二哦，原时段早安台东的主持人就是敏玲。休假了，所以呢，在这几天都会听到蓝旗，我在空中陪伴各位啊。那如果像台东地区朋友要写信过来的话呢，那就是寄到花莲市府前路，府前路啊，县政府的前面那个府前，应该会写吧，21-2号，21-2号，旗广花莲分台。那我的蓝是山峰蓝，奇怪的旗，应该蛮好写的啊。很多老朋友吧，可能偶尔。

透过这个联播的机会呢，我们空中呢就能够来稍微互动一下啊、哦。那当然啦，如果像过去早期啦，曾经最早我在做这个广播的时候，那时候台东分台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呢，而且我在做晚上，每天晚上就听到我的声音，不过那时候真的蛮遥远。

0: 年了哈，第十五个年头在早上，那大概有11年左右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加一下大概前后26年的时光，就这样的陪伴的哈，从黑夜到白天，从白天到黑夜啊，走过了这个春夏秋冬26个寒暑了。好了，这是干嘛在追忆这个岁月啊？突然觉得看看那个墙上的月历啊，就是那个电子的那个日历，然后觉得说，哎，这个数字好像不断的累积哈。然后就觉得说，哎，那我可能时间过得像你紧，时间像流沙哈，一下子呢就慢慢的消失掉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了，每个人的时间呢，哦，生命都会消失掉。那重点呢，就是呢，你要呢，很平安，然后很有价值的呼吸着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你不平安，然后呢，这个事情很多，或觉得自己人生啊，觉得好像很乏味，那坦白讲呢，那个意义真的不大。所以怎么样让自己每天创造了美好的回忆，还有创造了被需要的价值，那个真的是很重要，跟大家来共勉哦。那还是要提醒呢，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台风哦，我们就是轻度台风，现在是轻度沙德的台风呢。好，来这个部分呢，已经成为了轻度，本来是中度嘛，好，现在变成轻度了啊。那这个沙德台风呢，持续的，等于说它现在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了。那接下来慢慢就要远离了哈。所以呢，在这个先前呢发布了这个台风警报了，其实我们随时都在关注哈。那有任何的状况，也随时跟大家提醒。好，那不管是台风也好啦，地震也好啦，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天灾的部分呢，其实我们都可以呢去做好一些准备哈，把这个所谓的灾害呢降到最低。好，那我们自己本身自己家里呢也可以做一些防范的。OK。好的，那么另外呢还提醒呢，就是在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跟天祥的部分，仍旧呢这个时候呢在放行到八点钟过后呢就在封闭，等到了10点钟会再放行的。那另外呢，除了这个部分以外呢，在花莲的苏花路廊比较早开始呢有些管制的部分，在194.4好，这个地方呢也就是呢在大清水明隧道，那这个地方呢就大约呢就是呢从7点到下午4点钟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啊。然后在台东的部分呢，来台东的话呢，台二十线呢，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你说礼拜五、六、日、一这4天的话呢，啊，从这个高雄，应该说从台东端行驶呢到梅山口是 OK 的哈。那像昨天的话就不行，因为它每个礼拜的2、3、4啊3天的话呢是会封闭，所以呢一般来讲可以行驶呢到向阳就折返，但是今天开始礼拜五呢到礼拜一的话呢就可以呢到了这个梅山口了，往高雄端那个地方过去了哈。但是别忘了2点前要进入到管制区，然后最慢的5点钟前必须要离开管制区就对了。OK。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了哈。我刚说世界这个时间像流沙，淹没了你我和他，我们都被淹没了哈。来听这首歌曲啦，陶喆的流沙，等一下来关心历史上的今天了。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来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啊，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那我们就来回顾过去的8月28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呢？并没有。好，我们看一下呢，在早期呢，1828年呢，好，这本书呢就是《战争与和平》的小说的作者啊，就是俄国的小说家呢，托尔斯泰的，在今天生日出生的。不过这样算下来应该蛮久，应该有202年前的。你看，现在2026嘛，那可。

他是1828，所以呢，这样加减一下应该是202年哦，202年的今天了哈。好，在1830年的时候，美国发明家呢就是科伯，他完成了大拇指汤姆蒸汽火车头的一个试车。那时速呢？那时候16公里哈，将这个传统马车呢远远的抛在脑后的哈，因为呢，在过去你看像16，现在都不止16，现在 N 倍对不对哈？但是在那个时候算是很大很大的好一大步了。在1931年的时候呢，墨西哥发生了排华的风波。哇，我发现其实在过去包括印尼，包括很多国家曾经都有这个排华的这个事件发生哈。在那个时候呢，墨西哥政府呢下令呢，华侨呢在9月2号全部要离境哈，离开这墨西哥的境内了哈。这是发生在民国20年的时候，很久了。在1958年，美国海军呢研制了成功哈，这个叫做水底发射导向飞弹。而在1963年呢，超过20万的民众在黑人牧师，就是马丁路德金恩的领导之下呢，在华盛顿呢举行了示威游行。那抗议什么？抗议美国呢政府的种族的歧视。其实我们知道，在过去看那些小说啦、看书啦、看影片、看电视呢、看卡通都有哈，对过去的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尤其黑人呢这个部分是很严重的哦。在1988年呢，意大利呢3架喷射机在西德表演的时候的哇失事了，造成有47个人死亡，500个人受伤哎。像这个要讲，你讲天灾也不是嘛，因为有人在驾驶这个喷射机哈。那你说不是吗？那到底叫什么了？所以就有时候这个一线之隔，看用什么方式去厘清。那不管厘清不厘清了，重点是自己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了哈。最后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爱沙尼亚号这个渡轮在芬兰的外海翻覆了，造成909个人罹难，好，也是近年来呢欧洲海域当中最严重的海难的事件啊。909的这个人数很多，你看啊，当然铁达尼是更多的啦。所以像你看昨天在看到了那个整个呢山洪爆发的那个画面在尼泊尔那部分，到时候呢在历史上今天昨天应该会加上这个部分，而且那是非常惨重的哈。那个整个下来，那威力真的是爆开来的，那整个水啊跟那泥啊这种爆开来，所以很多人好像蚂蚁一样跑的，后来可能1秒钟、2秒钟就整个把它淹盖了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看到了历史上的今天在8月28号的一些历史回顾了。来听这首歌，郭瑞尖锐的锐，郭瑞所唱的歌曲呢，用尽力气去爱这个世界，的确，这个地球只有一个，大家共同要去维护，不然很多的世界，你看，就是呢，整个暖化之后，冰山融了，然后水患全世界都发生了，是不是更应该去重视？讲了很多年了，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其实觉得说，哎呀，那个离我太遥远了吧？但不管怎么样呢，总是大家必须做，每个人都有子孙嘛，对不对？

来，这歌曲呢，来自于郭瑞所唱的歌曲《用尽力气去爱这个世界》。好，用气力好去爱这个世界。好，来看时间，像是八啊，在七点。跳到58分了，刚刚57跳到58了 ,OK。好了，通报路况随时麻烦你打电话进来齁，只要这个路况觉得诶对行车蛮影响的话，麻烦通报一下。如果说诶这还好，它只是一点点齁小区域，然后我旁边都还是路很宽齁，那影响并不大，那您自己要小心慢行通过。但是这个路况呢，在可能这个时间点对行车影响蛮大，或者说诶这个地方呢，嗯，对一般的行车来讲呢，也是要有一些可能要有一些提醒齁，那欢迎您打0800-000123，花莲转7，台东麻烦转8，陪伴各位出鼻逃位。好，这是在昨天、今天跟下周呢，礼拜一、礼拜二呢，空中陪伴各位的出鼻逃位节目啊。米林休假好，但是这个我算代班了，有时候放我休假的时候，我就会相对的连播到台东去啊，所以华东地区听到这个时段的声音，应该还蛮习惯的啦哈。好的，那等一下呢，很时间看一下呢，快要接近八点钟，八点会对时，然后再来关心全国路况，再回到空中来啊、哦。那在礼拜二那天呢，因为就是那个暴雨啊，那个大雨呢，那时候礼拜一停班停课，所以礼拜二哈、哦，那时候会比较多一些路况资讯。所以礼拜二原来在进行的那个书访，就是访书的部分，然后介绍书籍，那把它改到今天，我把它往后挪到今天呢，就是一样9点到9点半哦。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九歌出版社的，就是环山道路。好，这个作者呢赖俊如，俊如老师其实很特别哦，他以前念会计系，会计的，后来呢，哎，对创作有兴趣，然后后来再去念有关于呢在文学的部分，那现在也在这个学校任职，在任教，也是教有关文学方面的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在今天会再介绍他的这本书籍。好，喜欢出笔逃位来读书的话呢，可以在9点到9点半来准时收听哦。好，那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倒数计时，剩一点时间准备八点钟的对时。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